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2: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1: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上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音乐人钱文锦，既然呢又提到了 CY 空，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 CY 空的创作。有人呢一开始可能以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呢其实他的本名叫做姜志仁。那么 CY 空，空是 KONG， 这个就是姜志仁的粤语拼音的缩写。那我自己第一次注意到 CY 空这个名字呢，是在王菲的专辑里面，也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开到荼蘼》，1999年《只爱陌生人》专辑的开篇第一首歌曲。我还记得当年是在唱片行里面买了这一张专辑，然后回到家里面呢就放到 CD 机里面去听。那个时候并不像现在这个网络上面随时可以搜索到一个歌名，然后马上就能够听到歌曲。当时呢除了一些主打歌可以在电台里面听到，其他呢基本上都还是只能买 CD。 所以呢当 CD 机里面突然传出了这第一首开到荼蘼的时候，我是觉得又震撼又新鲜，然后觉得有点奇怪，可是又很让人折服。

听到王菲这首《开到荼蘼》，整个编曲非常的繁复，然后在丰富当中呢，它又带着几分说不出的这种奇异的光彩。那么这首歌 CY 空在原本创作的时候，歌名是叫做 Distort， 好，失真。因为他觉得王菲之前的专辑里面呢，除了极少部分的这个乐器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6: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7: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0: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的是 CY 空。其实呢，在上一节我们说到的这个《只爱陌生人》专辑之前 ，CY 空早在1993年他就开始帮王菲一写歌了。其实 CY 他是从1991年开始发表歌曲的，相当于是入行2年之后呢，他就开始跟王菲合作，算是非常早就已经开始合作了。最早呢，先是1993年《执迷不悔》专辑当中的《不再儿戏》，他是作曲加编曲，然后还有一首《夜半醉》是编曲。那么那段时间呢，刚好软硬天师跟王菲也先后合作了2次，然后又刚好都是 CY 空参与编曲或者是监制。总之呢，他们之间的缘分就是从1993年开始的。然后到了93年底，王菲又发了一张《十万个为什么》专辑，里面 CY 空他负责了4首歌的编曲，这应该算是接近半数的歌曲了，都是他负责的编曲。那么其中的这一首《刘菲菲》，他则是作曲加编曲。

这时候刘菲菲，之前我们曾经说到过是软硬天师他们用了当年的这个港姐郭可盈莫可欣的名字来署名写的这个歌词，那么 CY 空也说这是一首玩起来玩得很有趣的一个歌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选播的全部都是 CY 空跟王菲的合作，因为这个部分的创作非常的有代表性，一方面基本可以从大体上感受得到 CY 空他音乐的风格，如果要用多少成的功力来形容的话，我相信在王菲的身上 CY 空他是有几成的功力他就用尽了几成，而另一方面呢，他这个部分的创作也是在他整个的作品列表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张国荣呢，也是因为听到了他帮王菲做的歌曲，才找了 CY 康合作。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梦游》。

0: 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集我们听到的《梦游》是出自王菲94年的专辑《胡思乱想》。其实上半段的歌曲，我们一点一点的可以听得到王菲她一张一张的专辑，慢慢的越来越个性化、自主化的一个转变。而 CY Kong 呢，也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参与着。接下来我们来到1995年非常关键的一张第一刀，整张专辑的这个迷幻感、实验感是越来越强，甚至有一种很浓郁的说不出的神秘跟颓丧。那么 CY Kong 也在其中贡献了两首作

王菲这首《迷路》。在 CYCON 的个人网站当中，对于这首歌的记录呢，他写的是他觉得自己当时可能是疯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作品。因为呢，在1995年，他相信华语流行音乐当中没有多少人会做这样的处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首歌里面融合了迷幻风、低保真的效果，然后又加了一点民族风，再加上王菲的自我。我们继续听到专辑当中的另一首《无体》，同样也是 CYCON 的创作。

0: 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7: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哪些歌。
9: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些比较细节相关的资料，都是来自 CYCON 的个人网站，他对自己作品的一些整理。但是呢，在2009年之后，他就没有怎么更新了。后来呢，王菲也没有再发过完整的专辑的作品。而 CYCON 跟王菲迄今最后合作的一个专辑是2000年的预言。当时呢，整个专辑做到最后， CYCON 就发现好像专辑里面并没有任何一首比较柔和比较抒情一点的作品，于是呢，他就写了这首给自己的情书。

听到王菲给自己的情书。紫外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创作的原名就直接叫做 Piano Song， 因为当时他觉得专辑里面应该有一首以钢琴为主要基调的歌曲，否则呢，所有的那些作品一首一首的叠加下来，可能整个专辑会显得太重了。当时这首歌呢，也是一部电视剧《婚前婚后》的主题曲。顺便这部剧就找到了紫外空做一些配乐。我没有看过这部剧，好像是刘松仁、汪明荃主演。但是呢，紫外空说他在配乐里面把给自己的情书还有开道荼蘼的弦乐叠加在一起，因为他实在是太喜欢三宝做的那个弦乐的部分。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可能只有在电视剧的一些片段里面才能够感受得到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预言专辑，我们再听一首 CY 康的创作《萤火虫》，你就会发现他既可以写这一类特别有个性的特别繁复的创作，也可以写刚刚给自己的情书那一种很符合主流的审美，可是呢旋律性又很好的作品。而且呢他不忘再一次的提到，每一次跟庄亚东有交集，他觉得都是特别愉快的一起研究音乐的时光，看来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绝对的音痴吧。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7: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潮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5: 好英美嘞。
12: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最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上午的9:04，欢迎选择精英95电台来陪伴你的国庆假期。这里是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节日的特别编排，我是精灵。今天假期的第一天，让我来陪你一整天吧。

0: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今天这雨下的可不小，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哈，今天不管是奔赴你假期的旅程，还是说就打算先在长沙城内好好的休息几天，再开始你的国庆假期，那一定开车要小心，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喽。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

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955氧气音乐时间，民谣。
1: 许巍的这首《蓝莲花》歌词也是很应景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于假期的向往，哪怕是突然下雨的长沙也不行。这里是金庸九五电台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节日特别编排，今天一整天我觉得雨应该会停的吧，反正不管下不下雨，金玲陪伴你。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

0: 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景德镇窑釉里红转把杯。气氛这个词在我们生活中的运用，常常是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存在。烛光晚餐需要气氛，生日聚会也需要气氛，但是把这个词放在古代的瓷器烧造中，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量化的存在。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釉里红转把杯，个子高高的，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烛台。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的杯身和杯托这两部分使用子母榫的方式衔接起来，可以自由转动而又不脱落，能拿在手中细细把玩。我的长相也可以说是与众不同，施满青白色的釉彩，唯独中间那一块涂抹了3块釉里红斑，颜色鲜亮，像晚霞一般美丽。釉里红是一种创烧于景德镇的装饰手法，在烧造的时候就非常讲究气氛，温度低呢，颜色就会变黑，非常不好看，而温度一高，颜色就飞了，高低之间允许的差额大概在10度，在古时候，这样的温差是很难控制的，只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窑工才能够懂得其中的细微差别。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景德镇窑釉里红转把杯。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您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 128% 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虽然是下着雨的假期第一天，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奔向国庆长假的心情。这里是精英九五电台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的节日特别编排，我是精灵。总有一些歌听完之后会让你觉得心里暖暖的，甚至觉得头皮麻麻的。我觉得王菲的这首《如愿》就是这种。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说到让人听到头皮发麻，心里久久不能平静，那不如去听一听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做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面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是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作为敢为人先的长沙人，怎么能输？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全球第一。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了。精英95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抢票，回复抢票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购票链接。当然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抢票。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8: 今天这雨一下啊，相信大家就非常担心啊，这个国庆假期这几天天气会不会不好啊。不过呢，之前金玲就提醒过大家了，从贝加尔湖畔来的冷窝是最近来到咱们湖南境内了，正式到货就是在今天啊。北风明显加大，气温降低，空气当中也带着丝丝凉意，可以说呢跟上个礼拜的晴热判若两季，而这正是冷空气跟暖湿气流交汇的结果。提醒大家啊，未来几天这种阴雨的凉凉的格局还将持续，所以呢大家就要做好跟雨水相伴几天的准备了，出门带好外套，带好伞。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粤语。
1: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粤语有一种很缠绵，然后很有诗意的感觉。然后昨天我也去电影院看了，朱一龙演的那部电影叫《空腔》，它也是整个是粤语版的。然后更加有意思的是呢，因为它有一点年代感在里面，所以有很多 BGM 响起来的时候都是90年代的时候很经典的很多粤语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

0: 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雨花亭东这到了。
2: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4: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请注意，你的2026国庆假期已上线。
1: 是当特种兵横扫网红地图，还是躺平玩转周边宝藏地？导航已刷新，潮玩路线，
0: 躲开人丛中秘籍，错峰神操作。精英95为你解锁脑洞大开的出行攻略，承包你的全程高能。
2: 精英95假期出行特别节目，现在就出发。
3: 是谁抢到了11月孙燕姿在长沙演唱会的票？告诉我，算了，还是不要告诉我，我觉得我会嫉妒的。这里是精英95电台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的出行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精灵。假期第一天，当然要听孙燕姿的第一天。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就是经常玩游戏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就是你如果在探索游戏地图的时候，或者是在打通关的时候，会在某一个关键点先存一个档，然后再往下通关。如果没有成功，还能回到存档点。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在10月1号这一天留下一个存档点，然后过完7天之后，我能继续回到第一天重新读档，把这个假期再过一遍。有谁有跟我一样的想法？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

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她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她说那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她以为这一次她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5.5 精英之声城市大眼睛，要给你带来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国庆逛吃长沙，不只有网红打卡点，更有藏在城市里的庭院烟火。初秋的长沙温度刚刚好，最适合找一家环境雅致口味地道的湘菜馆，和家人朋友慢悠悠的聚餐。今天带你打卡今年长沙初秋热度爆火的庭院网红新店河西亭，把国庆一

0: 仪式感直接拉满。先说好精准的地址，门店在长沙市岳麓区西二环附近，是长沙少有的超大庭院式的湘菜餐厅，足足有4000多平的超大空间，内外双院设计，躲开了市中心的拥挤和嘈杂，非常适合国庆错峰出行打卡。整体装修呢是新中式的庭院风，白墙青瓦，回廊绿植，庭院流水，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店内软装简约高级，木质的桌椅搭配暖黄色的灯光，通透采光都超级好。白天清雅治愈，拍照聚出片，夜晚庭院亮灯之后呢，氛围感直接拉满。店里既有适合家庭聚餐的大包间，也有闺蜜小聚的雅致的散座，安静不喧闹，雅致不浮夸，是今年长沙国庆聚餐宴请的新晋的宝藏地。环境出圈的同时呢，菜品口味也是完全不拖后腿，地道的香味儿，锅气十足。店里的招牌茶油炒土鸡是桌桌必点的王牌硬菜，选用本地的土鸡现炒，搭配纯正的茶油大火爆炒，鸡肉紧实弹牙，鲜香入味，没有多余的调料堆砌，纯粹的香是锅气越吃越香。第二道必点的就是酱烧牛蛙，牛蛙分量很足，肉质肥美鲜嫩，酱汁浓稠挂味儿，咸香回甘，辣度适中，老少皆宜。那除此之外呢，香梨土蒸肉还有蒜香排骨拼薯条也是人气的爆款，荤素搭配适配全家的口味，搭配店内清甜解腻的雪梨汤，刚好中和香菜的热辣，口感层次恰到好处。看了很多食客的真实评价，口碑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差评，很多的游客和本地的吃货都留言了，说真的是长沙新晋庭院的湘菜天花板，环境实在是太美了，国庆聚餐氛围感直接拉满，拍照吃饭两不误。还有些食客点评说，菜品锅气很足，不是敷衍的预制菜，土鸡很鲜香，牛蛙很入味，分量很扎实，性价比很高，不踩雷。更有网友表示啊，避开了市区的人挤人，来这里安安静静的吃一顿地道的湘菜，才是国庆假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所以啊，这个国庆告别拥挤的闹市，来河西亭赴一场烟火之约，用地道香味解锁温柔又沸腾的秋日假期吧。好了，我是亚飞，吃羊喝辣特别节目沸腾的假期，我们下期见喽。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请注意，你的2026国庆假期已上线。
1: 是当特种兵横扫网红地图，还是躺平玩转周边宝藏地？导航与刷新潮玩路线，
0: 躲开人从众秘籍，错峰神操作，精英95为你解锁脑洞大开的出行攻略，承包你的全程高能。
2: 精英95假期出行特别节目，现在就出发。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上午的10:37，这里是精英95电台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的节日特别编排。你好，我是金玲。有一个假期大家用得上的及时的消息啊，就是国庆假期的客流高峰，长沙地铁呢运营是有调整的，为了方便我们市民啊，包括很多游客朋友们出行，11号、10月7号，长沙地铁全线网将会延长运营服务到24点，就是说假期的第一天今天以及假期的最后一天7号啊，会延长运营服务到24点，其中呢3号线虹桥站至湘潭北站区段延长到23点。然后呢，国庆假期长沙地铁1、2号线呢将会实行大小交路运营模式，其中1号线实行上双塘站、金盆丘站大交路，上双塘站到开福区政府站小交路混跑；2号线呢实行光达站到龙湖岭站大交路，光达站到银湾镇站小交路混跑。提醒大家哈。当然，说到地铁了。那也别忘了，从10月1号开始，一直到10月21号，我们文明心动晚安地铁21天又要跟大家见面了。包括群里还有朋友在说，哇，又有晚安地铁可以听了。没错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每天夜间坐地铁的时候，不妨关注一下。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

0: 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来听梁咏琪唱的歌。好像很多人都看她演的影视作品比较多，很少知道她其实一开始是歌手出道的。听过她的《中意她》《口香糖》，还有这首叫《橡皮筋》。

0: 越任性。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民谣。
2: 没抢到11月份孙燕姿的演唱会门票没关系，你可以来抢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的入场票，因为她即将在11月登陆长沙了。莫雷埃奖的提名编剧，巴黎奥运的舞美团队，摩迪卡门的导演，这次呢就直接联袂为我们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的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了。金鹰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两个字啊，回复“抢票”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来抢票。就是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到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5: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

0: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2: 好优美嘞！
3: 精英九五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请注意，你的2026国庆假期已上线。
1: 是当特种兵横扫网红地图，还是躺平玩转周边宝藏地，导航与刷新潮玩路线，
0: 躲开人从众密集，错峰神操作，精英955为你解锁脑洞大开的出行攻略，承包你的全程高能。
2: 精英九五假期出行特别节目，现在就出发。
3: 感谢您选择精英九五来陪伴你的国庆长假，这里是听见烟火长沙节日特别编排，我是精灵。在放假之前跟同事们聊哈，说国庆假期有什么安排的时候，我记得有几位同事就说在国庆假期的时候会要去到大学同学在的城市，大家一起聚一聚，正好有这个时间。嗯，想想还挺不错的。嗯，有这样的假期，跟年少时候校园那种岁月里面一起最好的朋友见个面，重回一下18岁也还挺不错。所以矜持这首歌就很应景了。同桌的你，你的国庆假期有跟老同学见面吗？

0: 旅行。
1: 音乐就是这么神奇，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哇，配着这个前奏真的很有点燃的感觉。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等待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了，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来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来抢票。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BGM。
8: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景德镇窑釉里红转把杯。气氛这个词在我们生活中的运用，常常是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存在。烛光晚餐需要气氛，生日聚会也需要气氛，但是把这个词放在古代的瓷器烧造中，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量化的存在。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釉里红转把杯，个子高高的，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烛台。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的杯身和杯托这两部分使用子母榫的方式衔接起来，可以自由转动而又不脱落，能拿在手中细细把玩。我的长相也可以说是与众不同，施满青白色的釉彩，唯独中间那一块涂抹了三块釉里红斑，颜色鲜亮，像晚霞一般美丽。釉里红是一种创烧于景德镇的装饰手法，在烧造的时候就非常讲究气氛，温度低呢，颜色就会变黑，非常不好看，而温度一高，颜色就飞了，高低之间允许的差额大概在10度，在古时候，这样的温差是很难控制的，只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窑工才能够懂得其中的细微差别。
0: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景德镇窑

釉里红振把杯，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Yeah。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相信各位在刷各种短视频的时候，应该有看到有一些对于陶喆唱歌风格的一些再创作或者是模仿。但是我发现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陶喆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唱歌没有那么多花式技巧的时候，好像是更加受到大家偏爱的。这首《爱很简单》也是陶喆在早期的时候发行的作品，我觉得更能听出他那种年轻的时候很强的声音机能，以及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跟创作上的巧思。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请注意，你的2026国庆假期已上线。
1: 是当特种兵横扫网红地图，还是躺平玩转周边宝藏地？导航与刷新潮玩路线，
0: 躲开人从中秘籍，错峰神操作。精英955为你解锁脑洞大开的出行攻略，承包你的全程高能。
2: 精英955假期出行特别节目，现在就出发。
3: 其实不用去远的地方，就在长沙，国庆假期有非常多值得大家好好去体验一下的各种活动哈。比如说像潼关窑国风乐园有夜宴烟花秀，在国庆假期期间晚上的8:40的南岸水秀广场啊，会进行烟花燃放，打造烟火大会的节日氛围。如果像今天这样下雨的话呢，会提前20分钟来通知活动是继续还是取消，而且票价也非常的划算啊，成人早鸟票是99，但如果现在再买的话呢，大家就建议还是去啊潼关窑国风乐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看一看它的票到底是什么情况。当然呢，也可以去到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那边有千灯节，哇，听着就很浪漫。10月1号到7号晚上的8点准时上演，在中心舞台啊，有4个篇章，氛围感封神。大家如果想去了解详细情况，就去关注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微信公众号吧。

哦，对了，如果在国庆假期里面光看烟花还满足不了你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打铁花。金港古镇10月1号到7号的晚上7点半，在楚河码头的水上舞台会有打铁花的演出，还有火狐绝技风火轮现场直接炸场。

靖港古镇的景区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看到安排。另外在长沙方特东方神话还有国潮狂欢节也是1号到7号每天都有，如果就是家里有小朋友喜欢看这种带有神话人物的大游行，我觉得孩子们应该会挺喜欢的，可以安排一下。

0: 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

0: 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5.5 精英之声城市大眼睛，要飞给你带来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国庆逛吃长沙，不只有网红打卡点，更有藏在城市里的庭院烟火。出去的长沙温度刚刚好，最适合找一家环境雅致、口味地道的湘菜馆，和家人朋友慢悠悠的聚餐。今天带你打卡今年长沙初秋热度爆火的庭院网红新店河西亭，把国庆仪式感直接拉满。先说好精准的地址，门店在长沙市岳麓区西二环附近，是长沙少有的超大庭院式的湘菜餐厅，足足有4000多平的超大空间，内外双院设计，躲开了市中心的拥挤和嘈杂，非常适合国庆错峰出行打卡。整体装修呢是新中式的庭院风，白墙青瓦，回廊绿植，庭院流水，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店内软装简约高级，木质的桌椅搭配暖黄色的灯光，通透采光都超级好。白天清雅治愈，拍照聚出片，夜晚庭院亮灯之后呢，氛围感直接拉满。店里既有适合家庭聚餐的大包间，也有闺蜜小聚的雅致的散座，安静不喧闹，雅致不浮夸，是今年长沙国庆聚餐宴请的新晋的宝藏地。环境出圈的同时呢，菜品口味也是完全不拖后腿，地道的香味儿，锅气十足。店里的招牌茶油炒土鸡是桌桌必点的王牌硬菜，选用本地的土鸡现炒，搭配纯正的茶油大火爆炒，鸡肉紧实弹牙，鲜香入味，没有多余的调料堆砌，纯粹的香是锅气，越吃越香。第二道必点的就是酱烧牛蛙，牛蛙分量很足，肉质肥美鲜嫩，酱汁浓稠挂味儿，咸香回甘，辣度适中，老少皆宜。那除此之外呢，香梨土蒸肉还有蒜香排骨拼薯条也是人气的爆款，荤素搭配适配全家的口味，搭配店内清甜解腻的雪梨汤，刚好中和香菜的热辣，口感层次恰到好处。看了很多食客的真实评价，口碑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差评，很多的游客和本地的吃货都留言了，说真的是长沙新晋庭院的湘菜天花板，环境实在是太美了，国庆聚餐氛围感直接拉满，拍照吃饭两不误。还有些食客点评说，菜品锅气很足，不是敷衍的预制菜，土鸡很鲜香，牛蛙很入味，分量很扎实，性价比很高，不踩雷。更有网友表示啊，避开了市区的人挤人，来这里安安静静的吃一顿地道的湘菜，才是国庆假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所以啊，这个国庆告别拥挤的闹市，来河西亭赴一场烟火之约，用地道香味解锁温柔又沸腾的秋日假期吧。好了，我是亚飞，吃香喝辣特别节目沸腾的假期，我们下期见喽。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午氧气音乐时间，民谣。
1: 听歌是能听出幸福感的，比如刚刚这首周深的小美满，每次听哈、就会觉得哇真好，日子真好，生活真好。然后还有金莎跟林俊杰这首唱的是被风吹过的夏天，就有一种夏天真好的感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
8: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1: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0: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12: 来，请
13: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音乐人钱文锦，接着呢又提到了 CY 空。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 CY 空的创作。有人呢一开始可能以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呢其实他的本名叫做姜志仁。那么 CY 空，空是 KONG， 这个就是姜志仁的粤语拼音的缩写。那我自己第一次注意到 CY 空这个名字呢，是在王菲的专辑里面，也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开到图你》，1999年《只爱陌生人》专辑的开篇第一首歌曲。我还记得当年是在唱片行里面买了这一张专辑，然后回到家里面呢就放到 CD 机里面去听。那个时候并不像现在这个网络上面随时可以搜索到一个歌名，然后马上就能够听到歌曲。当时呢除了一些主打歌可以在电台里面听到，其他呢基本上都还是只能买 CD。 所以呢当 CD 机里面突然传出了这第一首开到荼蘼的时候，我是觉得又震撼又新鲜，然后觉得有点奇怪，可是又很让人折服。

你呢，王菲这首《开到荼蘼》，整个编曲非常的繁复，然后在丰富当中呢，它又带着几分说不出的这种奇异的光彩。那么这首歌 CY 空在原本创作的时候，歌名是叫做 Distort 啊，失真。因为他觉得王菲之前的专辑里面呢，除了极少部分的这个乐器的效果，从来没有用过大量失真的这个音质的效果，所以呢 CY 空他就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大概6个小时左右，就特地去做了一首这样的听起来质感很不一样的歌曲。那么在《只爱陌生人》这一张专辑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首同样是 CY 空的创作，也是用了大量的失真，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百年孤寂》，粤语版是《守望麦田》。那么 CY 空在自己的网站上面写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还不忘提到其中的弦乐是三宝做的，他非常的佩服三宝做出来的弦乐里面呢，竟然好像带着一些蒙古跟俄罗斯的风情。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

0: 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生命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3: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的是 CY 康。其实呢，在上一节我们说到的这个《只爱陌生人》专辑之前 ，CY 康早在1993年他就开始帮王菲写歌了。其实 CY 他是从1991年开始发表歌曲的，相当于是入行2年之后呢，他就开始跟王菲合作，算是非常早就已经开始合作了。最早呢，先是1993年《执迷不悔》专辑当中的《不再而息》，他是作曲加编曲，然后还有一首《夜半醉》是编曲。那么那段时间呢，刚好软硬天师跟王菲也先后合作了2次，然后又刚好都是 CY 康参与编曲或者是监制。总之呢，他们之间的缘分就是从1993年开始的。然后到了93年底，王菲又发了一张《十万个为什么》专辑，里面 CY 康他负责了4首歌的编曲，这应该算是接近半数的歌曲了，都是他负责的编曲。那么其中的这一首《刘菲菲》，他则是作曲加编曲。

少刘菲菲。之前我们曾经说到过，是软硬天师他们用了当年的这个港姐郭可盈、莫可欣的名字来署名写的这个歌词。那么 CY 空也说，这是一首玩起来玩得很有趣的一个歌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选播的全部都是 CY 空跟王菲的合作，因为这个部分的创作非常的有代表性，一方面基本可以从大体上感受得到 CY 空他音乐的风格，如果要用多少成的功力来形容的话，我相信在王菲的身上 CY 空他是有几成的功力他就用尽了几成，而另一方面呢，他这个部分的创作也是在他整个的作品列表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张国荣呢，也是因为听到了他帮王菲做的歌曲，才找了 CY 康合作。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梦游》。

0: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集我们听到的梦游是出自王菲94年的专辑胡思乱想。其实上半段的歌曲我们一点一点的可以听得到王菲她一张一张的专辑慢慢的越来越个性化自主化的一个转变，而 CY 空呢也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参与着。接下来我们来到1995年非常关键的一张 D Dark， 整张专辑的这个迷幻感实验感是越来越强，甚至有一种很浓郁的说不出的神秘跟颓丧。那么 CY 空也在其中贡献了两首。

听到王菲这首《迷路》。在 CYCON 的个人网站当中，对于这首歌的记录呢，他写的是他觉得自己当时可能是疯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作品。因为呢，在1995年，他相信华语流行音乐当中没有多少人会做这样的处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首歌里面融合了迷幻风、低保真的效果，然后又加了一点民族风，再加上王菲的自我。我们继续听到专辑当中的另一首《无体》，同样也是 CYCON 的创作。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9: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收到的一些比较细节相关的资料，都是来自 CYCON 的个人网站，他对自己作品的一些整理。但是呢，在2009年之后，他就没有怎么更新了。后来呢，王菲也没有再发过完整的专辑的作品，而 CYCON 跟王菲迄今最后合作的一个专辑是2000年的预言。当时呢，整个专辑做到最后， CYCON 就发现好像专辑里面并没有任何一首比较柔和比较抒情一点的作品，于是呢，他就写了这首给自己的情书。

听到王菲给自己的情书。紫薇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创作的原名就直接叫做 Piano Song， 因为当时他觉得专辑里面应该有一首以钢琴为主要基调的歌曲，否则呢，所有的那些作品一首一首的叠加下来，可能整个专辑会显得太重了。当时这首歌呢，也是一部电视剧《婚前婚后》的主题曲。顺便这部剧就找到了紫薇空做一些配乐。我没有看过这部剧，好像是刘松仁、汪明荃主演。但是呢，紫薇空说他在配乐里面把给自己的情书还有开道荼蘼的弦乐叠加在一起，因为他实在是太喜欢三宝做的那个弦乐的部分。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可能只有在电视剧的一些片段里面才能够感受得到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预言专辑，我们再听一首 CY 空的创作《萤火虫》，你就会发现他既可以写这一类特别有个性的特别繁复的创作，也可以写刚刚给自己的情书那一种很符合主流的审美，可是呢旋律性又很好的作品。而且呢他不忘再一次的提到每一次跟庄亚东有交集，他觉得都是特别愉快的一起研究音乐的时光，看来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绝对的音痴吧。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依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0: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0: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潮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0: 好运美嘞。
2: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一天都有人出发在路上，每个人都拥有在路上的故事，而每个在路上的故事都是一份独家记忆，这些故事就是回忆中最温暖的安慰。从踏出旅行的第一步开始，与人与景相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生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喜欢我。冬天会是跨年的好地方，飞雪、温泉、电车，浪漫童话里的场景会在白雪的映衬下完美呈现。安德鲁说，2016年末看完了世界三大夜景之后徒步下山，正好赶上暴雪，积雪特别厚，从山上下来的路又陡又滑，眼看着自己在惯性和积雪的作用下越走越快，到最后一边喊着哎呀停不下来要摔倒了，一边就一屁股坐进了雪地里，瞬间摔得脑瓜子嗡嗡作响，屁股也特别疼，半天都没能起来。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3: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5: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6: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7: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5: 好，辛苦你了啊。
7: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9: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8: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1: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2: 和你分享朋友们的独家旅行记忆。 Michael 说，多年前的12月31号午夜，我妈生下我，所以跨年的同时我也庆生，成了我们家的习惯。有一年我带着父母在游轮上跨年，船行至公海，由于没有网络，我们被迫和亲友断绝了往来。游轮上举行了盛大的跨年派对，宴会听歌舞不绝，我却和盛装的父母一起离开喧闹的现场，走上游轮天台。彼时没有社交和问候，没有电视和直播，我们呼吸着太平洋的海风，听他们回忆起多年前的那个冬日，寒风凛冽，一对夫妇在医院等待新生儿和新年，哪一个先来？

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有朋友说，2014年12月31号本命年，我和他在迈阿密的南部海滩早起看日出，背包就放在身后的沙滩，但是拍几张照片的功夫，背包被偷了，里面有护照、驾照、钱包、手机、 iPad。 人生中第一次打911报警，警察局对这种事屡见不鲜，建议垃圾箱找找遗弃的证件。原本甜蜜的跨年成了一场狗血的翻垃圾箱大战，但是无果。当时自己觉得全世界都灰暗了，但是过去了这么多年，此刻回忆起来也只不过是个人生中的段子罢了。因此无论此时的你有多么艰难，都请 keep up。

0: 点三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吴正普安说，过往经历里我看日出的次数不多，有几次因为赖床而错过。回忆下来，大概是15岁跟几个朋友们约定看日出吧，在德国的柏林。当时大家计划通宵之后去看，结果玩到深夜纷纷睡下。我和一个朋友接力守夜，当时我已经困得不行了，还死撑着等待太阳露面。等窗外天边蒙蒙亮了，朋友举着手机上显示的日出时刻跟我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了。我满心欢喜地想着终于等到了，结果一不小心又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中午，其他的朋友

艾可说，圣彼得堡的夏天对我来说就是记忆里的闪光点。那天半夜12点，跟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从青旅出发去夜店，不会喝酒的我玩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觉得无聊，叫上关系亲近的几个中国朋友和一个泰国男孩一起去河边看日出。路上没有人和泰国男孩聊天，我怕他尴尬，就去搭讪说，哎，你也听这首歌啊？他听的是很火的英文歌，他就分了我一个耳机。那天的天气很好，日出也很美，我们爬上围栏坐在上面，把腿伸到栏杆外听着歌，看太阳慢慢的升起来，照的水面上闪着金光。再后来我们分手了，再后来我就再没有在半夜溜出门去看日出了。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中午1:45。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4: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5: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4: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6: 我们结婚吧。
4: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属于 K1 的是，一个周四的下午，他说上完了课去朋友那儿蹭饭，然后我们就讨论下周好像没有课，想着去巴塞罗那的机票好像挺便宜，要不要去呢？当时想反正闲着是闲着，就赶紧去呗。于是我们临时买了周六早上的机票，在城里逛了一天之后，发现那个城市海滩的位置不错，似乎可以看到日出，所以在海边的餐厅一边晚饭一边规划着第二天去看日出的决心。然而早上大家都很有默契地按掉了闹钟，9点才起来互道早安，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临走的倒数第二个晚上又提起这件事，相互嘲讽了一波，似乎是为了证明什么，说谁不去明天就请一顿米其林，也许是这顿饭起了作用。第二天临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所有人都收拾好了。10月的巴塞罗那晨风已经开始渐凉，有一个朋友直接把酒店的毯子裹在了身上，就这样三个人披星戴月地到了海滩上，在欢声笑语里真的看着太阳一点点地跃出海平面。我突然此刻有点怀念那个时间，那个无忧无虑和大家一起看日出的时候。
7: 生

桑尼说，十年前在当地的同学家聊天到夜里12点，临时起意去看日出，辛苦同学到处打电话，借足了5辆自行车，查了个地点，待会儿就出发了。夜里特别的安静，一路上房子和路灯都很少，唯有我们这群女孩子的笑声、打闹声，还有自行车的灯和黑夜作伴。刚出发没多久就有点迷路了，找到便利店的阿姨给我们手绘了张地图。直到今天我还很惊讶，那2个多小时的路程她是怎么把每个节点都记住并且全部画出来的。这张图让我们一路顺利，在天亮之前赶到了沙滩。那天的日出很美，可惜同行的那些人再也没见过。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7: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1: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景德镇窑釉里红转把杯。气氛这个词在我们生活中的运用，常常是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存在。烛光晚餐需要气氛，生日聚会也需要气氛，但是把这个词放在古代的瓷器烧造中，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量化的存在。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釉里红转把杯，个子高高的，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烛台，

0: 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的背身和背托这两部分是用子母榫的方式衔接起来，可以自由转动而又不脱落，能拿在手中细细把玩。我的长相也可以说是与众不同，施满青白色的釉彩，唯独中间那一块涂抹了三块釉里红斑，颜色鲜亮，像晚霞一般美丽。釉里红是一种创烧于景德镇的装饰手法，在烧造的时候就非常讲究气氛，温度低呢，颜色就会变黑，非常不好看，而温度一高，颜色就飞了，高低之间允许的差额大概在10度。在古时候，这样的温差是很难控制的，只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窑工才能够懂得其中的细微差别。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景德镇窑釉里红转把杯。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三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

0: 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4: 准备侧身，
5: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3: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3: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3: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7: 想要药服用时间到。
8: 马上就吃，
3: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5.5 精英之声城市大眼睛，要飞给你带来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国庆逛吃长沙，不只有网红打卡点，更有藏在城市里的庭院烟火。出去的长沙温度刚刚好，最适合找一家环境雅致、口味地道的湘菜馆，和家人朋友慢悠悠的聚餐。今天带你打卡今年长沙初秋热度爆火的庭院网红新店河西亭，把国庆仪式感直接拉满。先说好精准的地址，门店在长沙市岳麓区西二环附近，是长沙少有的超大庭院式的湘菜餐厅，足足有4000多平的超大空间，内外双院设计，躲开了市中心的拥挤和嘈杂，非常适合国庆错峰出行打卡。整体装修呢是新中式的庭院风，白墙青瓦，回廊绿植，庭院流水，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店内软装简约高级，木质的桌椅搭配暖黄色的灯光，通透采光都超级好，白天清雅治愈，拍照聚出片，夜晚庭院亮灯之后呢，氛围感直接拉满。店里既有适合家庭聚餐的大包间，也有闺蜜小聚的雅致的散座，安静不喧闹，雅致不浮夸，是今年长沙国庆聚餐宴请的新晋的宝藏地。环境出圈的同时呢，菜品口味也是完全不拖后腿，地道的香味儿，锅气十足。店里的招牌茶油炒土鸡是桌桌必点的王牌硬菜，选用本地的土鸡现炒，搭配纯正的茶油大火爆炒，鸡肉紧实弹牙，鲜香入味，没有多余的调料堆砌，纯粹的香是锅气，越吃越香。第二道必点的就是酱烧牛蛙，牛蛙分量很足，肉质肥美鲜嫩，酱汁浓稠挂味儿，咸香回甘，辣度适中，老少皆宜。那除此

之外呢，香梨土蒸肉还有蒜香排骨拼薯条也是人气的爆款，荤素搭配适配全家的口味，搭配店内清甜解腻的雪梨汤，刚好中和香菜的热辣，口感层次恰到好处。看了很多食客的真实评价，口碑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差评，很多的游客和本地的吃货都留言了，说真的是长沙新晋庭院的香菜天花板，环境实在是太美了，国庆聚餐氛围感直接拉满，拍照吃饭两不误。还有些食客点评说，菜品锅气很足，不是敷衍的预制菜，土鸡很鲜香，牛蛙很入味，分量很扎实，性价比很高，不踩雷。更有网友表示啊，避开了市区的人挤人，来这里安安静静的吃一顿地道的湘菜，才是国庆假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所以啊，这个国庆告别拥挤的闹市，来河西亭赴一场烟火之约，用地道香味解锁温柔又沸腾的秋日假期吧。好了，我是亚飞，吃羊喝辣特别节目沸腾的假期，我们下期见喽。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6: 夏日里的长沙是不是还带了有一点点浪漫的氛围？不过说到浪漫啊，很多人就会立马想到世界级的浪漫之都法国巴黎。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热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等待百年，只为这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了，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两个字来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来进行抢票，里面可是有巴黎奥运的舞美团队的，浪漫到极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

0: 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为什么要来长沙？
6: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1: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6: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 乘风破浪的 IJ 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J 臭豆腐，炒 IJ 月饼，增 IJ 酒。
6: 好运美嘞！
3: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7: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怎么一到放假就降温又下雨呢？冷空气正式到货了，国庆假期出门游玩记得添衣服啊。根据长沙市气象台预计，受到冷空气南下影响，假期的前四天都是阴雨天气其中今天明天都是阴天有小雨，然后三号呢是阴天有大雨，四号呢小雨转多云，反正温度吧也就是十几不到二十度的样子，注意是最高温度都不到二十度，所以一定要多穿点啊，千万不要感冒了，一定要做好跟雨水相伴的准备。

0: 月时间，旅行。
1: 刚刚那首歌是不是还蛮有意思的？来自林俊杰，叫《一千年后记得我》，里面听到好像是有江南，然后有一千年以后，各种他自己本来就很火的歌，一些旋律或者一些唱段句子出现在了刚刚这首叫《一千年后记得我》里面，就是自己把自己的歌来了一个集锦吧，也蛮有意思的。继续来听，这位是方大同。

0: 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谈成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0: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0: 好，辛苦你了啊。
3: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

0: 他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他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

0: 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陈奕迅的女儿陈康低，健康的康和低的低。那有趣的是呢，这首歌的作词人是王菲的女儿窦靖童，作曲人呢是甄子丹的女儿甄纪如。有朋友就开玩笑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因为爱情。当年王菲跟陈奕迅的因为爱情传唱一时，如今呢，他们的女儿也合作歌曲了。这首歌叫做 Story That Never Ends， 也就是永不结束的故事，是一首有一点可爱的小甜歌，带着暗恋的小小的苦涩，但即便苦涩，好像听起来也是开心的，是偷偷甜蜜

困困地坐在窗前，远处的云朵是橘橘的，它的轮廓很像你呢。我倔强装无所谓，没表情，心天花乱坠，这样的女孩是水果味。第一句歌词开始呢，他用词就很有趣。比如说第一个词他写说困困的，他并不是说我很困我想睡觉，而是很生活化很口语化的一句困困的，那个语言之间的状态就一下子亲近鲜活了起来。然后对于云朵的形容，他又说是橘橘的，橘色的橘。那橘橘的这个说法呢，我们甚至在日常的口语里面好像都不太常用，它比较像是亲密的熟悉的人之间才会有的一种表达，又或者是情侣之间的一种撒娇。即便歌里面的两个人还没有真正的成为情侣，但他内心已经开始忍不住要撒娇了。他说远处云朵的轮廓很像你，那我呢就假装不在意，但心里其实早就已经小鹿乱撞天花乱坠。

Don't walk away from me， 也就是不要走开。下一句说，幸好没有告诉你，我们像未完待续的黑白片。在这里出现了跟歌名很类似的表达，未完待续的黑白片，就像是老电影还没有播完，也就是歌名所说的永不结束的故事。那在这里呢，他说幸好没有告诉你。

诉你，如果告诉你，万一你又拒绝了，那我就没有余地再去掩饰了。不告诉你，我还是有假装的余地，所以我们之间的故事就可能还有后续。

乱糟糟的黑头发是你最迷人的样子吧，惹得他们面红耳热，一颗糖想和你分，干嘛要在乎他的完整，只是非你不可。他的眼中已经全部都是对方，就像是加了滤镜一样，看到对方头发乱乱的也觉得很迷人，除了自己着迷，他觉得别人也会跟着一起着迷，心里已经完全被对方占据，吃糖也想要跟你一起分享，即便一颗糖在分享之后就不完整了，但那不重要，只要是跟你分享，我什么都愿意。

Walk away from me， 请别走开，差一点就说出我爱你。你的背影是我最安全的距离。无声黑白电影，床到葡萄味的秘密。I guess this is our story that will never end。我猜我们之间的故事就会这样永不结束。那么。不说出口对他来说是相对安全的一种方式，默默地看着你的背影，秘密好像是葡萄味的，葡萄味在这里显得好像很随机，或许是他看到对方喝过葡萄味的饮料，或者是自己正在吃葡萄味的一颗糖，突然就看到了对方，或者是想起了对方，所以他就连带地觉得这暗恋的秘密也是葡萄味的。

Don't walk away from me 是想象力丰富的关系，才会突然又开始默默想着你。如果飞出窗外，或许会有一些意外，高空中会看到不同的景色。 I guess this is our story that never ends。 他其实很享受这一种故事永不结束的感觉，永远的不表达就永远都没有推进。或许此时是他觉得最舒服的距离，自己不会受伤，甚至呢还有一点小小的暗自欣喜，是因为自己想象力丰富的关系，所以单单是这样的想，他就已经觉得很开心了。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就这样吧，我们的故事就这样，永远都不推进，那就永远都不会结束。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陈康堤 Story That Never Ends，这是2025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2: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下午的4:04，这里是金融95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节日特别编排。今天假期第一天的一整天，金陵都会陪伴各位。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死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九五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8: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景德镇窑釉里红转把杯。气氛这个词在我们生活中的运用，常常是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存在。烛光晚餐需要气氛，生日聚会也需要气氛，但是把这个词放在古代的瓷器烧造中，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量化的存在。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釉里红转把杯，个子高高的，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烛台。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的杯身和杯托这两部分使用子母榫的方式衔接起来，可以自由转动而又不脱落，能拿在手中细细把玩。我的长相也可以说是与众不同，施满青白色的釉彩，唯独中间那一块涂抹了三块釉里红斑，颜色鲜亮，像晚霞一般美丽。釉里红是一种创烧于景德镇的装饰手法，在烧造的时候就非常讲究气氛，温度低呢，颜色就会变黑，非常不好看，而温度一高，颜色就飞了，高低之间允许的差额大概在10度，在古时候，这样的温差是很难控制的，只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窑工才能够懂得其中的细微差别。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景德镇窑釉里红转把杯，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机会。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

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成立。

0: 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 为什么要来长沙？
3: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2: 长沙味婆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3: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2: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4: 好韵味嘞。
5: 精英九五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一天都有人出发在路上，每个人都拥有在路上的故事，而每个在路上的故事都是一份独家记忆，这些故事就是回忆中最温暖的安慰。从踏出旅行的第一步开始，与人与景相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生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冬天会是跨年的好地方，飞雪、温泉、电车，浪漫童话里的场景会在白雪的映衬下完美呈现。安德鲁说，2016年末看完了世界三大夜景之后，徒步下山，正好赶上暴雪，积雪特别厚，从山上下来的路又陡又滑，眼看着自己在惯性和积雪的作用下越走越快，到最后一边喊着哎呀停不下来要摔倒了，一边就一屁股坐进了雪地里，瞬间摔得脑瓜子嗡嗡作响，屁股也特别疼，半天都没能起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下午5: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8: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9: 和你分享朋友们的独家旅行记忆。Michael 说，多年前的12月31号午夜，我妈生下我，所以跨年的同时我也庆生，成了我们家的习惯。有一年我带着父母在那游轮上跨年，船行至公海，由于没有网络，我们被迫和亲友断绝了往来。游轮上举行了盛大的跨年派对，宴会厅歌舞不绝，我却和盛装的父母一起离开喧闹的现场，走上游轮天台。彼时没有社交和问候，没有电视和直播，我们呼吸着太平洋的海风，听他们回忆起多年前的那个冬日，寒风凛冽，一对夫妇在医院等待新生儿和新年，每一个先来。

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有朋友说2014年12月31号本命年，我和他在迈阿密的南部海滩早起看日出，背包就放在身后的沙滩，但是拍几张照片的功夫，背包被偷了，里面有护照、驾照、钱包、手机、 iPad。 人生中第一次打911报警，警察局对这种事屡见不鲜，建议垃圾箱找找遗弃的证件。原本甜蜜的跨年成了一场狗血的翻垃圾箱大战，但是无果。当时自己觉得全世界都灰暗了，但是过去了这么多年，此刻回忆起来也只不过是个人生中的段子罢了。因此无论此时的你有多么艰难，都请 keep up。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吴正普歪说，过往经历里我看日出的次数不多，有几次因为赖床而错过。回忆下来，大概是15岁跟几个朋友们约定看日出吧，在德国的柏林。当时大家计划通宵之后去看，结果玩到深夜纷纷睡下。我和一个朋友接力守夜，当时我已经困得不行了，还死撑着等待太阳露面。等窗外天边蒙蒙亮了，朋友举着手机上显示的日出时刻跟我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了。我满心欢喜地想着终于等到了，结果一不小心又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中午，其他的朋友给我看了他们拍到的真实的日出的照片，我记得挺迷人的，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是一个遗憾。

艾可说，圣彼得堡的夏天对我来说就是记忆里的闪光点。那天半夜12点，跟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从青旅出发去夜店。不会喝酒的我玩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觉得无聊，叫上关系亲近的几个中国朋友和一个泰国男孩一起去河边看日出。路上没有人和泰国男孩聊天，我怕他尴尬，就去搭讪说，哎，你也听这首歌啊？他听的是很火的英文歌，他就分了我一个耳机。那天的天气很好，日出也很美，我们爬上围栏坐在上面，把腿伸到栏杆外听着歌，看太阳慢慢的升起来，照的水面上闪着金光。再后来我们分手了，再后来我就再没有在半夜溜出门去看日出了。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
1: 北京时间下午5:45，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5: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5: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5: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 baby 配枸杞。
0: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7: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9: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0: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9: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1: 我们结婚吧。
9: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属于 K1 的是一个周四的下午。他说上完了课去朋友那儿蹭饭，然后我们就讨论下周好像没有课，想着去巴塞罗那的机票好像挺便宜，要不要去呢？当时想反正闲着是闲着，就干脆去呗。于是我们临时买了周六早上的机票，在城里逛了一天之后，发现那个城市海滩的位置不错，似乎可以看到日出，所以在海边的餐厅一边晚饭一边规划着第二天去看日出的决心。然而早上大家都很有默契地按掉了闹钟，9点才起来互道早安，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临走的倒数第二个晚上又提起这件事，相互嘲讽了一波，似乎是为了证明什么，说谁不去明天就请一顿米其林。也许是这顿饭起了作用，第二天临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所有人都收拾好了。10月的巴塞罗那晨风已经开始渐凉，有一个朋友直接把酒店的毯子裹在了身上。就这样，三个人披星戴月地到了海滩上，在欢声笑语里真的看着太阳一点点地跃出海平面。我突然此刻有点怀念那个时间，那个无忧无虑和大家一起看日出的时候。

桑尼说，十年前在当地同学家聊天到夜里12点，临时起意去看日出，辛苦同学到处打电话借足了5辆自行车，查了个地点，待会儿就出发了。夜里特别的安静，一路上房子和路灯都很少，唯有我们这群女孩子的笑声、打闹声，还有自行车的灯和黑夜作伴。刚出发没多久就有点迷路了，找到便利店的阿姨给我们手绘了张地图。直到今天我还很惊讶，那2个多小时的路程她是怎么把每个节点都记住并且全部画出来的。这张图让我们一路顺利，在天亮之前赶到了沙滩。那天的日出很美，可惜同行的那些人再也没见过了。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8: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哦，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

0: 清晰度。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0: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95.5精英之声城市大眼睛，要飞给你带来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国庆逛吃长沙，不只有网红打卡点，更有藏在城市里的庭院烟火。初秋的长沙温度刚刚好，最适合找一家环境雅致、口味地道的湘菜馆，和家人朋友慢悠悠的聚餐。今天带你打卡今年长沙初秋热度爆火的庭院网红新店河西亭，把国庆仪式感直接拉满。先说好精准的地址，门店在长沙市岳麓区西二环附近，是长沙少有的超大庭院式的湘菜餐厅，足足有4000多平的超大空间，内外双院设计，躲开了市中心的拥挤和嘈杂，非常适合国庆错峰出行打卡。整体装修呢是新中式的庭院风，白墙青瓦，回廊绿植，庭院流水，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店内软装简约高级，木质的桌椅搭配暖黄色的灯光，通透采光都超级好。白天清雅治愈，拍照聚出片，夜晚庭院亮灯之后呢，氛围感直接拉满。店里既有适合家庭聚餐的大包间，也有闺蜜小聚的雅致的散座，安静不喧闹，雅致不浮夸，是今年长沙国庆聚餐宴请的新晋的宝藏地。环境出圈的同时呢，菜品口味也是完全不拖后腿，地道的香味儿，锅气十足。店里的招牌茶油炒土鸡是桌桌必点的王牌硬菜，选用本地的土鸡现炒，搭配纯正的茶油大火爆炒，鸡肉紧实弹牙，鲜香入味，没有多余的调料堆砌，纯粹的香是锅气，越吃越香。第二道必点的就是酱烧牛蛙，牛蛙分量很足，肉质肥美鲜嫩，酱汁浓稠挂味儿，咸香回甘，辣度适中，老少皆宜。那除此之外呢，香梨土蒸肉还有蒜香排骨拼薯条也是人气的爆款，荤素搭配适配全家的口味，搭配店内清甜解腻的雪梨汤，刚好中和香菜的热辣，口感层次恰到好处。看了很多食客的真实评价，口碑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差评，很多的游客和本地的吃货都留言了，说真的是长沙新晋庭院的湘菜天花板，环境实在是太美了，国庆聚餐氛围感直接拉满，拍照吃饭两不误。还有些食客点评说，菜品锅气很足，不是敷衍的预制菜，土鸡很鲜香，牛蛙很入味，分量很扎实，性价比很高，不踩雷。更有网友表示啊，避开了市区的人挤人，来这里安安静静的吃一顿地道的湘菜，才是国庆假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所以啊，这个国庆告别拥挤的闹市，来河西亭赴一场烟火之约，用地道香味解锁温柔又沸腾的秋日假期吧。好了，我是亚飞，吃香喝辣特别节目沸腾的假期，我们下期见喽。

0: 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华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2: 雨又下起来了，而且现在呢温度只有17度，真的相当的凉。各位准备出去吃晚饭的朋友们哈，一定要记得穿个厚外套，最好是能防风的那种，千万不要感冒了，影响大家过节的心情。另外呢也千万不要错过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在11月就要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的提名编剧，巴黎奥运的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我们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啦！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来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来抢票。

我猜听过这首歌，年龄应该差不多三字头往后到四字头了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永远还是有很青春的感觉，很青春的味道。80、90后的青春也是青春呢。这里是金鹰95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节日特别编排，你好呀，我是精灵，下雨了开车要小心哦。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景德镇窑釉里红转把杯。气氛这个词在我们生活中的运用常常是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存在，烛光晚餐需要气氛，生日聚会也需要气氛，但是把这个词放在古代的瓷器烧造中，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量化的存在。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釉里红转把杯，个子高高的，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烛台。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的杯身和杯托这两部分使用子母榫的方式衔接起来，可以自由转动而又不脱落，能拿在手中细细把玩。我的长相也可以说是与众不同，施满青白色的釉彩，唯独中间那一块涂抹了3块釉里红斑，颜色鲜亮，像晚霞一般美丽。釉里红是一种创烧于景德镇的装饰手法，在烧造的时候就非常讲究气氛，温度低了颜色就会变黑，非常不好看，而温度一高颜色就飞了，高低之间允许的差额大概在10度，在古时候这样的温差是很难控制的，只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窑工才能够懂得其中的细微差别。
4: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景德镇窑釉里红转把杯，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6: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7: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8: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6: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9: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7: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0: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4: 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同样也是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小时候听就只是无意识的跟着哼哼唱唱，长大之后再听似乎才懂得了其中的滋味，有一种无奈，但是又有一种安慰。这是李耀明的一首《放轻松》，他跟范晓萱也一起合唱过一个版本，因为当年呢，范晓萱正是被李耀明发掘，从而入行成为歌手。

有时候日子让我很迷惑，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常常有些危险的念头，以为可以暂时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想找个借口逃脱。相信从第一句歌词就已经创出了很多人的状态，日子一天天的，我们有很多的迷惑，不知道为什么生活当中总有那么多未解的难题，偶尔难免也会涌起一些负面的念头，但是也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解脱，还是得要继续面对眼前的一切。这两个小节的开头呢，都是有时候日子让我如何如何，有时候生存让我如何如何，生存让我想喝酒，不管是为了放松，为了一时的享乐或是遗忘，又或是为了跟朋友聚在一起喝喝酒说说话，吐吐彼此的口水，为什么总是这般反复漂流？他说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锁住了解不开，总让人想要逃脱，但是呢又没有钥匙，那怎么办呢？

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这个副歌部分呢，就像是在用妈妈的话来安慰自己，也安慰身边的其他人。就像 The Beatles 的那一首 Let It Be， 一切顺其自然，放轻松，大家都一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经历着类似的悲喜，你觉得困难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也正在经历。每个人都会有心痛的时候，你也不是唯一一个寂寞的人。虽然我们都知道要洒脱，但是呢，当做不到洒脱的时候，也不要苛责自己。总之呢，就尽量放轻松就好了，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吧。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亚明《放轻松》，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放轻松》。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娱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

0: 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甲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4: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站到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2: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6: 为什么要来长沙？
17: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16: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7: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6: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7: 好韵味嘞。
18: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晚上好，我的家人们，还有我的新朋友们，时光点唱机小曼又来咯，你们上线了吗？今天我准备把第一个留言故事就分享昨天一位好朋友来留言说，他喜欢听一位歌手的一个版本，就是不同的版本，其实也是翻唱了，所以有了今天我们这样的主题啊，翻唱，你觉得有哪些很精彩的翻唱可以来留言，好不好？可以来点歌，今天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跟小曼来聊一聊。我们刚刚开场的第一首歌，林俊杰，爱要怎么说出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是一首真的老歌，很老的歌，但是呢徐佳莹，来听听看他会怎么翻唱。听到这儿，可能你未必

来了好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我们的老歌纯享时间。你喜欢听歌吗？喜欢听老歌吗？在我们这儿一定会有惊喜的，还可以来点歌，

晚上好，我有故事，音质比上次好多了。是的，我们还是在不断的升级呢。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呢，也可以随时的来跟小曼说，好不好？评论区可以来打打招呼，可以跟小曼来聊聊天啊，也可以来点点歌，也别忘了

怎么样，这个版本你还喜欢吗？徐佳莹来翻唱到的《潇洒走一回》。因为昨天我们在听同曲不同词，就有朋友说要不什么时候听翻唱啊，然后在微信后台恰好也有朋友留言说一首歌的翻唱版本，所以我们今天就干脆来听精彩的翻唱，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补充。晚上好教主，晚上好。

虽然我们今天不是第一次听翻唱了，但是实在有太多太多好听的翻唱作品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出好多好多期，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留言，来分享，来推荐，好不好？想听什么歌，今天也可以随时的来点歌，来告诉小曼你觉得很好听的翻唱版本，或者说不是这个主题也没有问题，你觉得好听的华语流行经典都可以随时的来告诉我，来点播歌曲。之前呢也有朋友问说啊，我想点歌，我怎么点歌？没有什么门槛的，大家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偏门冷门的歌曲，然后是更多有回忆的，更多有时光印记的那些经典的好歌，华语歌曲都可以来留言，好不好？就在我们的评论区聊一聊这儿，大家就可以来留言。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这里是老歌纯享时间，今天我们来听精彩的翻唱，精彩的这些翻唱作品，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继续来我们一起聆听。刚刚听的《潇洒走一回》是，很。

朋友曾经 KTV 里面少不了的老歌经典之一吧，那接下来这首歌应该也算啊，《故乡的云》，但我们听的是好妹妹乐队和陈粒的版本。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十九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十一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0: 最亲的人。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1: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一个百分点，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2: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3: 这首歌好像它从那种很浓浓的思念啊，却多了一份这种淡然，就像在这个和声当中恰恰好的声音铺垫在其中，就是思念很浓，但是呢又好像是在空中这种飘荡这种状态。故乡的云，好妹妹乐队和陈粒的版本，多了一些这种舒适，然后多了一些和声，所以让这首歌又有了不太一样的味道。然后抱抱在外地呢，在外地是去旅游吗？然后潇洒公子哥说新不了情原唱是你的意思是万方吧，是万方对吧？那新不了情教主，新不了情是属于翻唱，新不了情有萧敬腾的版本，你想听吗？啊，还有棒棒，昨天小曼答应了你今天要补上昨天没点的歌，你昨天点的是爱与痛的边缘对不对？那其实还有一个单依纯的版本，你是想听原版还是想听翻唱版本？可以来告诉我。办点事儿哦，那还走挺远啊，去到湘西好像的路程也要好几个小时吧，去湘西如果是自驾开车过去的话。看看棒棒今天这个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是不是有不太一样的心境啊，或者说有不太一样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告诉我。昨天呢你是点了一首爱与痛的边缘，今天还想听吗？想听原版还是想听翻版还是其他的歌，可以来告诉小曼。然后呢教主是想听新不了情，新不了情听萧敬腾对吧，这个是翻唱，好的没问题，来吧，把新不了情来跟大家分享。

首是我们的教主来点的一首萧敬腾版本的《新不了情》，也算是比较精彩的一个版本的翻唱，对吧？《新不了情》也有不同的版本，对，原唱就是万芳。昨天还在分享万芳的歌呢。其实万芳虽然是一个比较低调的歌手，但是确实有很多好听的。

萧敬腾心不了情啊，很多好听的歌曲真的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版本，所以今天我们听翻唱主题，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曲呢？可以随时来留言。那我们今天的音乐继续，今天音乐继续主题呢是翻唱。昨天听同曲不同词的时候，有朋友就在说什么时候来听翻唱主题啊，今天我们就给安排上了。所以大家想听什么歌，不光光是那些好听的老歌，还有想听什么样的主题也都可以来告诉小曼，好不好？晚上好，学无止境。晚上好，晚上好啊，今天好朋友们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都可以，记得来点点赞，已经一万了。好，我刚刚还想说把一万的这个点赞先给冲一冲，因为小曼呢来分享在微信后台的一个点歌故事，恰恰好他也是说到了一个翻唱的歌曲的版本，我还把他的留言特意有一个截图啊。然后这位好朋友是在我们金鹰95电台的后台来留言，他叫做朵拉潘潘。朵拉潘潘说，原版漠河舞厅是一封寄往过去的信，信纸泛黄，字迹模糊，承载着一生的重量。然后说言承旭的漠河舞厅是一篇写在今天的日记，墨迹未干，情感鲜活，记录着一场心碎的绚烂。喜欢言承旭的版本，就是因为被他独一无二的带着少年感的深情所打动，这是一种不同于原作的同样高级且动人的艺术表达。非常感谢朵拉潘潘跟我们来分享了这样的一个精彩的翻唱版本。所以呢也是因为昨天有朋友提到说我们什么时候听翻唱，然后恰好又看到了朵拉潘潘在微信后台留言，所以呢就想着说那我们今天来听一听啊，今天我们来听一听精彩的翻唱。来吧，我们点赞一万，点赞一万，听到朵拉潘潘的点歌。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

0: 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这首歌是我们一位好朋友朵拉潘潘在微信后台来留言说想要听到言承旭版本的《漠河舞厅》，所以呢正好今天我们就做了这样一期翻唱的主题。前面已经听了好几首很好听的歌曲了，坨坨还好赶来了。然后接下来呢是棒棒和坨坨昨天小曼欠你们的歌今天不上，好不好？昨天棒棒点了爱与痛的边缘，然后坨坨点的是慢慢喜欢你，对吧？没记错的话，那我们先来爱与痛的边缘吧。

这是昨天小曼欠下的歌，今天赶紧来补上。给棒棒的爱与痛的边缘，还有新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歌可以来点歌。新朋友的点歌是可以置顶的哟，是可以优先播放的哟。

王菲《爱与痛的边缘》，听到这儿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首歌也是有不同版本对吧。王菲还唱了蛮多就是有国语版也有粤语版的歌曲。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昨天坨坨点的一首歌曲来自莫蔚。莫蔚呢他更多唱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也会有不少的翻唱作品呢，也有很多很好听的翻唱，但这首呢是他的原唱《慢慢喜欢你》。来吧坨坨你的

所以木木在大家的呼唤当中出现留言了。晚上好木木。今天确实小曼把这个头发扎了一扎，今天是运动款小曼，是运动造型。

莫蔚慢慢喜欢你，是我们家人坨坨的点歌，今天补上了啊，坨坨今天补上你的歌了。然后哇，要给我们白小黑来比一个心，给白小黑比一个心，因为很多的新朋友第一次留言的时候呢，会有点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然后会有点害羞，但是呢，刚刚看到白小黑留了这么一段话，好棒，好棒，然后来吧。新朋友的歌必须来优先播放，更何况白小黑写了一段分享。说94年幼师毕业之后去深圳打工，上班时间偷偷听随身听，每天都听陈慧娴。后来公司举行卡拉 OK 比赛，蒙起胆子参加了比赛，用湖南粤语唱了一首孤单背影，得了二等奖。然后今天想再听一次来纪念我的青春，没有问题，大家跟你一起来回忆。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谢谢我们白小黑帮我们又回了一首陈慧娴的好听的老歌。大家一说到陈慧娴，可能就说到常说的啊，就是千千阙歌是最常说的，还有飘雪、人生何处不相逢，都有在我们希望点唱机点播过。这首孤单背影还是第一次啊，第一次点播，所以啊，你看也让比如像我们潇洒公子哥就回想啊，原来是这首歌。谢谢白小黑的分享哦，还去了他的广州演唱会。他其实也有来湖南呢，也有来长沙啊。不知道我们白小黑现在还是在深圳吗？还是回到了湖南呢？现在好在呀，很多的歌手的演唱会也会来到湖南，所以呢，有机会听到很多很多好听的实力派的歌手现场的演唱。那我们时光点唱机也有很多好听的老歌的回顾，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来点歌，也别忘了点点关注，好不好？新朋友别忘了把关注先点上，这样的话呢，小曼一上线，我们时光点唱机一开播，大家就会收到提示，收到信号了，你关注的他开播了。好吧，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然后呢，如果今天此时此刻你想不到点什么歌也没有问题，可能在接下来你某一个夜晚，诶，你突然想要听首歌，或者说你突然有一个特别的日子，想要来送特别的祝福给到一个特别的人，也可以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来点播歌曲送给他。欢迎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还有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小曼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打招呼啊，但是呢，大家可以来点歌，好不好？点歌都会满足大家，只要你点的歌不是太偏门冷门，不是说跟我们的风格差别太大啊，都可以。小曼只要能找到歌曲，都会立马来播放。我们坐在一起，我们在夜晚一起来感受华语流经典。然后呢，也谢谢我们默默一直在点赞的家人们，谢谢大家。我们点赞2万的故事来分享咯。

看一看，在微信后台，可能有些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故事来自哪里啊，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平台在播放我们的节目，视频是一端，然后广播也是一端，因为我们本来也是精英九五电台嘛，所以呢，在电台当中也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不过呢不是同步直播，电台的直播呢是之前的重播，所以有些朋友呢听了电台的版本，他也想要点歌，但是又没有办法能够及时的来播放，或者说及时的像我们看视频，你点，你现在点，我立马给你播，没有这样的及时性，可能会有一点点滞后，所以呢小曼给到这些好朋友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小动作，就是大家在直播间点赞，每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一个盲盒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可能是有一些音乐的推荐，可能是有一些自己很有触动的故事和歌，都有。很多很多丰富的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等待大家点赞来触发。然后呢，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来自我们好朋友叫做北山。北山呢，他说饿了，晚餐时间肚子疼没吃饭，刚叫了外卖，外卖小哥送晚了15分钟，送餐的时候呢他一直和我说抱歉，我拿到餐发现里面有一个雪糕和两个棒棒糖，关门之后收到一条短信，内容是雪糕和糖是我刚刚买的，我送餐晚了，所以对不起，我给你送个雪糕，希望不要给我差评，想送一首歌给努力的小哥。然后北山呢，他说想要送一首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来吧，北山的点歌。虽然这个场景可能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是呢在北山描述当中，我好像感觉这个场景就在眼前，来把这首歌送给努力生活的每一个人，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我们好朋友北山来点到的一首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呢，他说送给努力的快递小哥。在我们评论区，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啊！评论区呢，可以是我们直播视频直播的评论区，也可以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在经济九五电台，大家可以去留言。直播时段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分享看看你喜欢的歌，或者说给你触动的场景，或者说你突然回忆起来的一首老歌，都可以来留言。然后白小黑。公主是喜欢粤语歌手，喜欢陈慧娴，是不是？那也可以跟我们来多多分享，然后先把关注点一点，好不好？然后呢，在可能不同的夜晚，你会想到不同好听的歌曲，都可以来分享，都可以来点歌。还有正在看直播的好朋友，你看白小黑就给大家打了个样，新朋友就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因为我昨天才看到有朋友在我们另外一个平台留言说，我要怎么点歌，要有什么条件？没有什么条件，直接编辑你想听到的歌曲歌手来留言就可以了。在哪里点关注？在反正在上方啊，在上方左侧还是右，就是看到我们有金九电台，在那儿点个关注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时光点唱机小麦一上线就会给你发信号了，好不好？就会看到你关注的他已经开始直播了啊，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然后呢，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来点歌，可以来分享。要打开第三个故事，哇，今天是哪位家人这么卖力的在点赞，不停歇的在点赞？我要找一找，好不好？刚刚我才把第二个故事打开。我要来找一找，先来分享一首歌吧，先来分享一首歌，然后我要找找我们后台的第二个故事。然后呢，这首歌，听一首也是经典的合唱吧，好不好？经典合唱，刚刚来听到的陈慧娴，接下来呢，听听看这一首歌，又是粤语啊。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

0: 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6: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掘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听出来这两位歌手的声音吗？可能杨千嬅的声音大家会稍稍更熟悉一点，然后呢另外一位男歌手叫做余佳运啊，也是一位唱歌还挺有腔调的歌手，挺有自己风格的歌手，然后两位一起来合作了谭咏麟的一首老歌《一生中最爱》啊。刚刚正好听到陈慧娴嘛，然后就想说那就把这经典的粤语老歌再来一首，然后呢今天我们又是一个翻唱的主题啊，所以呢就来了一首刚刚的版本。

然后我们点赞，点赞3万的故事，紧接着来分享。点赞3万的故事，看一看。刚刚找了一下我们后台的故事。其实这个都也不算是故事，应该算是感触吧。感触。他说，总有一天，漫漫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晚灯不灭。有人等你回家，然后点的是一首林俊杰的歌，《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因为好像这首歌还没有在我们时光点唱机点播过，所以来跟你分享。这位好朋友叫做江江。

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来自我们的好朋友江江在微信后台的留言。没有说太多的故事，但是说了一句很暖心的话，他说总有一天漫漫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晚灯不灭有人等你回家。也欢迎好朋友们，新朋友们可以来点点关注，然后老朋友们呢可以来聊聊天，来分享

0: 你今天的心情，你想听到的歌曲。刚刚呢，还有 U 来点了一首《你把我灌醉》，还没来得及分享哈。来吧，邓紫棋版本的《你把我灌醉》。然后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回忆主题呢是精彩的翻唱，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些版本你听翻唱的，你喜欢翻唱的程度还胜过了喜欢原唱的程度？可以来留言。
1: 边缘看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上涨，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邓紫棋的厉害呢，不光在于她的创作能力，在于她的爆发力，唱功，还在于他有一种能力，就是他能够把别人的歌唱成自己的歌，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他唱了好多的经典，他翻唱了很多的经典作品，是那种大家可能已经本身对原作非常非常喜欢了，但是呢他去挑战去翻唱。你像他其实还蛮多自己传唱度很高的歌也是翻唱的作品，比如说像龙卷风，对吧？比如说像喜欢你啊，还有比如说像你把我灌醉。其实还有近段时间有一首歌，它其实是翻唱作品，但是呢，很多人就以为是它的原唱，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这首歌的版本都是邓紫棋的版本，所以大家甚至于都忘记原唱是谁了。都没有在意到原唱，所以啊，这就是他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然后听到的是邓紫棋版本的《你把我灌醉》啊，今天呢我们是翻唱主题啊，来听听看大家喜欢的那些翻唱作品，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留言，说说看你喜欢的那一首歌曲，可以是跟主题有关的，也可以是没有关的。啊，对对对，哟，是的，唯一这首歌就是很多人都忘记了，甚至都不知道原唱是谁，对吧？所以邓紫棋这就更显现出她的演唱功底，还有她的声音的魅力。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他的声音不像是邓紫棋这般就是很有爆发力、冲击感、感染力，但是他的声音呢又好像是会慢慢慢慢的融化你的心，是很治愈的声音。来听听看郁可唯他演唱版本的独家记忆，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点歌来留言，你想听什么歌呢？来告诉小曼吧。

这是郁可唯版本的独家记忆，很多这种有个人特点声音特色的歌手呢，他们的翻唱就是很能够把原有的风格转换成自己的风格。刚刚听到的邓紫棋是这样，郁可唯是这样，然后接下来这一首也是这样，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风格注入到一首经典老歌，来听听看。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

0: 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景德镇窑釉里红转把杯。气氛这个词在我们生活中的运用，常常是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存在。烛光晚餐需要气氛，生日聚会也需要气氛，但是把这个词放在古代的瓷器烧造中，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量化的存在。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釉里红转把杯，个子高高的，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烛台。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的杯身和杯托这两部分使用子母榫的方式衔接起来，可以自由转动而又不脱落，能拿在手中细细把玩。我的长相也可以说是与众不同，施满青白色的釉彩，唯独中间那一块涂抹了3块釉里红斑，颜色鲜亮，像晚霞一般美丽。釉里红是一种创烧于景德镇的装饰手法，在烧造的时候就非常讲究气氛，温度低了颜色就会变黑，非常不好看，而温度一高颜色就飞了，高低之间允许的差额大概在10度。在古时候，这样的温差是很难控制的，只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窑工才能够懂得其中的细微差别。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景德镇窑釉里红转把杯。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接下来小曼也准备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它还比较颠覆。如果说前面的歌曲只是说根据自己风格去做一个演唱，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它就是还比较打破常规。来听听看，你能听出它的声音来吗？前奏来了吧。前奏你可能都听不出来是什么歌。
2: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外，再也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
1: 怎么。一眨眼今天点赞都到40000了啊！待会儿来分享我们的隐藏故事。对，爱如潮水，你能听出这是

不是零点乐队，这首歌很不一样，对吧？在我们今天听了那么多翻唱版本里，这首歌是比较特别的一首，比较跳脱的一首啊，可能很多朋友也听不出来，他是盖。他的笑容只出现在梦境里，我竟然不能够摆脱。于是我随手拿了一张 paper。

其实周岩盖他的改编也很有特点，很有特色。他在很多的音乐舞台上面也做了很多还蛮颠覆的改编。然后谁会想到呢？盖有一天去翻唱了张信哲的《爱如潮水》，然后呢是大变样。所以在不同的翻唱版本当中啊，我们也会看到这歌曲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力。那我们好朋友们还想听什么歌呢？大家来吧。我们待会儿呢又进入到点歌时间了，老朋友也可以来点歌，然后新朋友点的歌呢可以来置顶，还有来了很多新朋友也别忘了把关注先点一点，好不好？这样呢在某一个你想放松想听歌的夜晚呢就不会找不到我们了，好不好？在我们这个直播界面屏幕的左上角，对，左上角呢有一个经济酒屋电台，然后你去点一点，有个小勾啊，就是点上了关注，就成为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友啦，我们就是老朋友啦，我们一起来打开宝盒，打开魔盒，打开回忆的盒子，来走进不同的音乐，走进不同的故事。还有呢在我们微信后台有很多朋友来留言，来点赞，点赞呢没有办法在我们视频来呈现，但是留言可以在视频当中呈现。刚刚点赞四万的故事马上来分享。有一位朋友叫做南半球，南半球呢他其实也不算是故事啊，他留了一段言，他说很多事情看起来很酷，其实一点难度都没有，只要你想办到随时都可以。真正酷的是应该是那些不容易办到的，比如说赚钱、健身、孝顺父母、早睡早起、用炙热的心爱人爱己、用毕生的精力去战胜一个个专业领域。低级的欲望放纵即可获得，高级的欲望只有克制才能达成。我说实话，我看到这个南半球说了这么一段话的时候，我觉得是一段人生感触。我以为他会来分享一首还蛮有哲理的歌，但是他分享的是周传雄的一首重新火过的歌曲，叫做《青花》。这首歌曲其实周传雄一首老歌了，但是呢早两年又突然在网络平台又火起来了，这还是他蓝色土耳其那张专辑呢。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

0: 谢谢你。
1: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1: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0: 我没呀，我……
1: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3: 今天我们在听翻唱作品，朋友们想听什么也可以来告诉小曼，你觉得很好听的翻唱，甚至于他听他的时候比听原唱的时候还要多，如果有的话可以来留言。或者说你今天就想听某一首歌，这首歌可能曾经陪伴了你某一段岁月，可能曾经有你难忘的回忆，可能有触动到你某一段这种不同的跌宕起伏的情绪，都可以来留言。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大家可以来点点赞，因为你看我们每点赞一万呢，就会来触发微信后台的故事。刚刚就是在我们微信后台南半球留言，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平台有在播出，有视频，有电台，所以呢也会有不同的点歌故事，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心情，你音乐，你喜欢的歌。迪克牛仔的翻唱，迪克牛仔之前不是还出了一张翻唱专辑，对不对？然后又说做一期近期爆火的流行歌，或者几年前旧歌专题，几年前的旧歌专题，几年前已经算旧歌了吗？天哪，那怎么办？我们今天还分享了什么潇洒走一回，那是什么？那是老搞的歌了吗？近期爆红的流行歌，那是新歌了，对吧？咱们倒是可以，我们之前好像有做过一期主题，就是重新再翻红的歌，但是近段时间好像感触不多呀。早几个月吧，你看有王力宏的《唯一》，然后有周传雄的《青花》，还有陈洁仪的《遗憾》。还蛮多翻红的歌，近段时间好像没有那么多。哦 ，Ring Ring Ring 是四年前爆红了吗？那可以，哟，你可以来，给小曼整理一份歌单，好不好？然后白小黑，你说迪克牛仔的翻唱想听什么呢？迪克牛仔唱了太多翻唱了，我们来找一首吧，找一首迪克牛仔的翻唱，看看。其实迪克牛仔也唱了《梦醒时分》，对吧？然后还有这首歌曲未必是很多朋友听过的他的翻唱吧，因为当时迪克牛仔他还出过一张翻唱专辑，就唱了很多的老歌。

当时迪克牛仔那张专辑好像叫做咆哮，所以情歌也都会有这种咆哮状态。

迪克牛仔这首歌值得。刚刚白小黑说迪克牛仔的翻唱都不错，确实也是很有个人特点，很有个人特色，而且呢你不会觉得说他用这种有一点点摇滚的风格来唱情歌是突兀的，其实并没有，也是好像换了一种视角，对吧？换了一种表达，看到的听到从郑秀文的原唱，然后呢听到迪克牛仔，就好像是男人的值得跟女人的值得，就是两种不同的状态。那我们今天翻唱主题，大家还想听什么歌，抓紧时间来留言，大概也就几首歌的时间啦，好不好？小麦呢这儿还有一首歌曲，是我觉得还蛮奇妙的一个搭配组合，钟镇涛还有冯提莫，他们之前呢在一档节目当中，第四个故事都放了，已经分享过了。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

0: 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站到了。
2: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为什么要来长沙？
5: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4: 长沙味婆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5: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4: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5: 好韵味嘞。
0: 精英九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一天都有人出发在路上，每个人都拥有在路上的故事，而每个在路上的故事都是一份独家记忆，这些故事就是回忆中最温暖的安慰。从踏出旅行的第一步开始，与人与景相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生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喜欢我。冬天的会是跨年的好地方，飞雪、温泉、电车，浪漫童话里的场景会在白雪的映衬下完美呈现。安德鲁说，2016年末看完了世界三大夜景之后徒步下山，正好赶上暴雪，积雪特别厚，从山上下来的路又陡又滑，眼看着自己在惯性和积雪的作用下越走越快，到最后一边喊着哎呀停不下来要摔倒了，一边就一屁股坐进了雪地里，瞬间摔得脑瓜子嗡嗡作响，屁股也特别疼，半天都没能起来。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
1: 北京时间晚上9: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0: 二一，开始。
1: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 哇，这手艺太酷了！
3: 哇，求量产，求量产！
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6: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死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我常常问自己，

0: 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1: 和你分享朋友们的独家旅行记忆。 Michael 说，多年前的12月31号午夜，我妈生下我，所以跨年的同时我也庆生，成了我们家的习惯。有一年我带着父母在游轮上跨年，船行至公海，由于没有网络，我们被迫和亲友断绝了往来。游轮上举行了盛大的跨年派对，宴会听歌舞不绝，我却和盛装的父母一起离开喧闹的现场，走上游轮天台。彼时没有社交和问候，没有电视和直播，我们呼吸着太平洋的海风，听他们回忆起多年前的那个冬日，寒风凛冽，一对夫妇在医院等待新生儿和新年，哪一个先来。

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有朋友说2014年12月31号本命年，我和他在迈阿密的南部海滩早起看日出，背包就放在身后的沙滩，但是拍几张照片的功夫，背包被偷了，里面有护照、驾照、钱包、手机、 iPad。 人生中第一次打911报警，警察局对这种事屡见不鲜，建议垃圾箱找找遗弃的证件。原本甜蜜的跨年成了一场狗血的翻垃圾箱大战，但是无果。当时自己觉得全世界都灰暗了，但是过去了这么多年，此刻回忆起来也只不过是个人生中的段子罢了。因此无论此时的你有多么艰难，有请 Keep up。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胡正普安说，过往经历里我看日出的次数不多，有几次因为赖床而错过。回忆下来，大概是15岁跟几个朋友们约定看日出吧，在德国的柏林。当时大家计划通宵之后去看，结果玩到深夜纷纷睡下。我和一个朋友接力守夜，当时我已经困得不行了，还死撑着等待太阳露面，等窗外天边蒙蒙亮了，朋友举着手机上显示的日出时刻跟我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了。我满心欢喜地想着终于等到了，结果一不小心又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中午，其他的朋友给我看了他们拍到的真实的日出的照片，我记得挺迷人的，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只一个遗憾。

哎，可说圣彼得堡的夏天对我来说就是记忆里的闪光点。那天半夜12点，跟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从青旅出发去夜店。不会喝酒的我玩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觉得无聊，叫上关系亲近的几个中国朋友和一个泰国男孩一起去河边看日出。路上没有人和泰国男孩聊天，我怕他尴尬，就去搭讪说，哎，你也听这首歌啊？他听的是很火的英文歌，他就分了我一个耳机。那天的天气很好，日出也很美，我们爬上围栏坐在上面，把腿伸到栏杆外听着歌，看太阳慢慢的升起来，照的水面上闪着金光。再后来我们分手了，再后来我就再没有在半夜溜出门去看日出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属于 K1 的是一个周四的下午，他说上完了课去朋友那儿蹭饭，然后我们就讨论下周好像没有课，想着去巴塞罗那的机票好像挺便宜，要不要去呢？当时想反正闲着是闲着，就干脆去呗。于是我们临时买了周六早上的机票，在城里逛了一天之后，发现那个城市海滩的位置不错，似乎可以看到日出，所以在海边的餐厅一边晚饭一边规划着第二天去看日出的决心。然而早上大家都很有默契地按掉了闹钟，9点才起来互道早安，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临走的倒数第二个晚上又提起这件事，相互嘲讽了一波，似乎是为了证明什么，说谁不去明天就请一顿米其林，也许是这顿饭起了作用。第二天临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所有人都收拾好了。10月的巴塞罗那晨风已经开始渐凉，有一个朋友直接把酒店的毯子裹在了身上，就这样三个人披星戴月地到了海滩上，在欢声笑语里真的看着太阳一点点地跃出海平面。我突然此刻有点怀念那个时间，那个无忧无虑和大家一起看日出的时候。

桑尼说，十年前在当地同学家聊天到夜里12点，临时起意去看日出，辛苦同学到处打电话，借足了5辆自行车，查了个地点，待会儿就出发了。夜里特别的安静，一路上房子和路灯都很少，唯有我们这群女孩子的笑声、打闹声，还有自行车的灯和黑夜作伴。刚出发没多久就有点迷路了，找到便利店的阿姨给我们手绘了张地图。直到今天我还很惊讶，那2个多小时的路程她是怎么把每个节点都记住并且全部画出来的。这张图让我们一路顺利，在天亮之前赶到了沙滩。那天的日出很美，可惜同行的那些人再也没见过了。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健康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秋灯

0: 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0: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白天的长沙热烈滚烫，此刻把温柔留给了晚归的人。晚上好，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今天过得好吗？这里是精英955，我是小曼。长沙一座活力之城，吸引着许多年轻人来这里奋斗，为梦想，为生活，也为一次重新开始。此刻很多人正和你一样，在夜色里写下自己的声音，参加晚安地铁给城市的100张声音情书温暖行动。今天这封情书来自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优秀讲解员郭元泽，他不是长沙本地人，却在长沙生活工作了8年，他把这片土地的古老故事讲给现在的人听。8年前，他从老家益阳来到长沙，跨专业进入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一切从零开始。
4: 原本的专业跟我现在博物馆里面的那些东西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其实很多的知识它都是在你进入这份工作之后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纠错。
0: 博物馆里时间以100万年、1000万年计算，可讲解员的工作发生在每一个此刻，观众认真聆听的安静，孩子眼里冒出的渴望，讲解结束时那阵掌声。因为这样的双向奔赴，原则说这份工作让人很有成就感。
4: 有很多的游客等着每天的那场公益讲解，在结束的时候他们会不约而同的就向我鼓掌感谢，然后夸我讲得非常非常好。他们会说如果没有讲解员，展厅里面的那些展品他们都看不懂，然后又学到了好多好多的知识，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0: 讲解员只是背稿子？当然不是，那些展厅里独自走过的路，在灯下改过的词，在全国舞台上压住的心跳，最后都变成了光。
4: 2024年我是拿到了全国科普赛道的最高的奖项，准备了3个月到半年的样子，改稿子改到深夜，还有做那些 PPT 找素材找到深夜，那个是家常便饭。
0: 在长沙他努力工作也认真生活，异乡变成故乡，常常不是因为某一天突然决定留下，而是因为慢慢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治愈路线。
4: 我最喜欢的路线就是万家丽的11楼，它的空中花园，到了晚上你想吹风想看一看长沙的夜景的时候，再坐他们的电梯去到他们的顶楼的停机坪，从万家丽下来之后就可以去扬帆夜市去吃小吃，吃完了还想散步的话我就会继续走，然后马上就到浏阳河了，那边有河边就有很多的摆着小茶摊儿，有很多的躺椅，就可以在河边坐下点一杯茶。
0: 原则说很多年轻人跟他一样喜欢长沙，想要留下来一定要先找到自己的热爱，
4: 先找到自己热爱的那一件事儿去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抓住，慢慢的坚持下去的话一定会找到你想要走的那条路的。
0: 长沙包容了很多年轻人的闯劲儿，你可以跨专业，可以从零开始，只要你愿意往前一步，他就给风给光给舞台。这座城市最动人的不是谁天生属于这里，而是每一个赶来的人最后都活成了长沙的一部分。晚安长沙，晚安所有在长沙努力打拼的人。你看那

0: 星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皮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2: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晚上好，我的家人们，还有我的新朋友们，时光点唱机，小曼又来咯，你们上线了吗？今天我准备把第一个留言故事就分享昨天一位好朋友来留言说，他喜欢听一位歌手的一个版本，就是不同的版本，其实也是翻唱了，所以有了今天我们这样的主题啊。翻唱，你觉得有哪些很精彩的翻唱可以来留言，好不好？可以来点歌，今天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跟小曼来聊一聊。我们刚刚开场的第一首歌，林俊杰，爱要怎么说出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
1: 十多年过去，
0: 也是一首真的老歌，很老的歌，但是呢徐佳莹，来听听看他会怎么翻唱。听到这儿，可能你未必想到是什么歌。潇洒走一回。

来了好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我们的老歌纯享时间。你喜欢听歌吗？喜欢听老歌吗？在我们这儿一定会有惊喜的，还可以来点歌，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悬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这首歌好像它从那种很浓浓的思念啊，却多了一份这种淡然，就像在这个和声当中，恰恰好的声音铺垫在其中，就是思念很浓，但是呢，又好像是在空中这种飘荡这种状态。故乡的云，好妹妹乐队和陈丽的版本，多了一些这种舒适，然后多了一些和声。所以让这首歌又有了不太一样的味道。然后抱抱在外地呢，在外地是去旅游吗？然后潇洒公子哥说新不了情原唱是你的意思是万方吧，是万方对吧？那新不了情教主新不了情是

新不了情，新不了情听萧敬腾，对吧？这个是翻唱，好的，没问题，来吧，把新不了情来跟大家分享。

首是我们的教主来点的一首萧敬腾版本的《新不了情》，也算是比较精彩的一个版本的翻唱，对吧？《新不了情》也有不同的版本，对，原唱就是万芳。昨天还在分享万芳的歌呢。其实万芳虽然是一个比较低调的歌手，但是确实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大家还想听什么歌？新朋友，今天什么歌符合你的心境心情，还有跟大家的分享，可以随时来告诉小麦。

萧敬腾心不了情啊，很多好听的歌曲真的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版本，所以今天我们听翻唱主题，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曲呢？可以随时来留言。那我们今天的音乐继续，今天音乐继续主题呢是翻唱。昨天听同曲不同词的时候，有朋友就在说什么时候来听翻唱主题啊，今天我们就给安排上了。所以大家想听什么歌，不光光是那些好听的老歌，还有想听什么样的主题，

也都可以来告诉小曼，好不好？晚上好，学无止境，晚上好，晚上好啊！今天好朋友们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都可以记得来点点赞，已经一万了。好，我刚刚还想说把一万的这个点赞先给冲一冲，因为小曼呢来分享在微信后台的一个点歌故事，恰恰好他也是说到了一个翻唱的歌曲的版本，我还把他的留言特意有一个截图啊。然后这位好朋友是在我们金鹰九五电台的后台来留言，他叫做朵拉潘潘。朵拉潘潘说，原版漠河舞厅是一封寄往过去的信，信纸泛黄，字迹模糊，承载着一生的重量。然后说盐城市的漠河舞厅是一篇写在今天的日记，墨迹未干，情感鲜活，记录着一场心碎的绚烂。喜欢盐城市的版本，正是因为被他独一无二的带着少年感的深情所打动，这是一种不同于原作的同样高级且动人的艺术表达。非常感谢朵拉潘潘跟我们来分享了这样的一个精彩的翻唱版本。所以呢也是因为昨天有朋友提到说我们什么时候听翻唱，然后恰好又看到了朵拉潘潘在微信后台留言，所以呢就想着说那我们今天来听一听啊，今天我们来听一听精彩的翻唱。来吧，我们点赞一万，点赞一万，听到朵拉潘潘的点歌。

是坨坨还没来，还没上线，所以呢坨坨昨天的点歌等到他上线小曼再播放，然后这首歌曲之后就是棒棒你昨天点的爱与痛的边缘了。

0: 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

0: 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掘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这首歌是我们一位好朋友朵拉潘潘在微信后台来留言说想要听到言承旭版本的《漠河舞厅》，所以呢正好今天我们就做了这样一期翻唱的主题。前面已经听了好几首很好听的歌曲了，坨坨还要赶来了，然后接下来呢是棒棒和坨坨昨天小曼欠你们的歌今天不上，好不好？昨天棒棒点了《爱与痛的边缘》，然后坨坨点的是《慢慢喜欢你》，对吧？没记错的话，那我们先来《爱与痛的边缘》吧。

这是昨天小曼欠下的歌，今天赶紧来补上。给棒棒的爱与痛的边缘，还有新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歌可以来点歌。新朋友的点歌是可以置顶的哟，是可以优先播放的哟。

王菲《爱与痛的边缘》，听到这儿大家应该也就知道，嗯，这首歌也是有不同版本，对吧？王菲还唱了蛮多，就是有国语版也有粤语版的歌曲。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昨天坨坨点的一首歌曲，来自莫蔚。莫蔚呢，她更多唱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也会有不少的翻唱作品呢，也有很多很好听的翻唱，但这首呢是他的原唱，慢慢喜欢你，来吧。

所以木木在大家的呼唤当中出现留言了。晚上好，木木。今天对，今天确实，小曼把这个头发扎了一扎，今天是运动款小曼，是运动造型。

莫蔚慢慢喜欢你，是我们家人坨坨的点歌，今天不上了啊，坨坨今天不上你的歌了。然后哇，要给我们白小黑来比一个心，给白小黑比一个心，因为很多的新朋友第一次留言的时候呢，会有点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然后会有点害羞，但是呢，刚刚看到白小黑留了这么一段话，好棒，好棒，然后来吧。新朋友的歌必须来优先播放，更何况白小黑写了一段分享。说94年幼师毕业之后去深圳打工，上班时间偷偷听，随身听，每天都听陈慧娴。后来公司举行卡拉 OK 比赛，蒙起胆子参加了比赛，用湖南粤语唱了一首《孤单背影》，得了二等奖。然后今天想再听一次来纪念我的青春，没有问题，大家跟你一起来回忆。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

0: 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谢谢我们白小黑帮我们又回了一首陈慧娴的好听的老歌。大家一说到陈慧娴，可能就说到常说的啊，就是千千阙歌是最常说的，还有飘雪，人生何处不相逢，都有在我们时光点唱机点播过。这首孤单背影还是第一次啊，第一次点播，所以啊，你看也让比如像我们潇洒公子哥就回想啊，原来是这首歌。谢谢白小黑的分享哦，还去了他的广州演唱会。他其实也有来湖南呢，也有来长沙啊。不知道我们白小黑现在还是在深圳吗？还是回到了湖南呢？现在好在呀，很多的歌手的演唱会也会来到湖南，所以呢，有机会听到很多很多好听的实力派的歌手现场的演唱。那我们时光点唱机也有很多好听的老歌的回顾，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来点歌，也别忘了点点关注，好不好？新朋友别忘了把关注先点上，这样的话呢，小曼一上线，我们时光点唱机一开播，大家就会收到提示，收到信号了，你关注的他开播了。好吧，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然后呢，如果今天此时此刻你想不到点什么歌也没有问题，可能在接下来你某一个夜晚，诶，你突然想要听首歌，或者说你突然有一个特别的日子，想要来送特别的祝福给到一个特别的人，也可以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来点播歌曲送给他。欢迎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还有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小曼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打招呼啊，但是呢，大家可以来点歌，好不好？点歌都会满足大家，只要你点的歌不是太偏门冷门，不是说跟我们的风格差别太大啊，都可以。小曼只要能找到歌曲，都会立马来播放。我们坐在一起，我们在夜晚一起来感受华语流经典。然后呢，也谢谢我们默默一直在点赞的家人们，谢谢大家。我们点赞2万的故事来分享咯，来看一看。在微信后台可能有些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故事来自哪里啊，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平台在播放我们的节目，视频是一端，然后广播也是一端，因为我们本来也是精英九五电台嘛，所以呢在电台当中也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不过呢不是同步直播，电台的直播呢是之前的重播，所以有些朋友呢听了电台的版本，他也想要点歌，但是又没有办法能够及时的来播放，或者说及时的像我们看视频，你点你现在点我立马给你播，没有这样的及时性，可能会有一点点滞后，所以呢小曼给到这些好朋友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小动作，就是大家在直播间点赞，每破1万呢，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一个盲盒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可能是有一些音乐的推荐，可能是有一些自己很有触动的故事和歌，都有。很多很多丰富的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等待大家点赞来触发。然后呢，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来自我们好朋友叫做北山。北山呢，他说饿了，晚餐时间肚子疼没吃饭，刚叫了外卖，外卖小哥送晚了，

15分钟送餐的时候呢，他一直和我说抱歉。我拿到餐，发现里面有一个雪糕和两个棒棒糖。关门之后收到一条短信，内容是：雪糕和糖是我刚刚买的，我送餐晚了，所以对不起。我给你送个雪糕，希望不要给我差评。想送一首歌给努力的小哥。然后北山呢，他说想要送一首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来吧，北山的点歌。虽然，这个场景可能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是呢，在北山描述当中，我好像感觉这个场景就在眼前。来，把这首歌送给努力生活的每一个人，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我们好朋友北山来点到的一首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呢，他说送给努力的快递小哥。在我们评论区，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啊、评论区呢，可以是我们直播视频直播的评论区，也可以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在经济九五电台，大家可以去留言。直播时段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分享看看你喜欢的歌，或者说给你触动的场景，或者说你突然回忆起来的一首老歌，都可以来留言。然后白小黑，公主是喜欢粤语歌手，喜欢陈慧娴，是不是？那也可以跟我们来多多分享，然后先把关注点一点好不好，然后呢在可能不同的夜晚，你会想到不同好听的歌曲，都可以来分享，都可以来点歌。还有正在看直播的好朋友，你看白小黑就给大家打了个样，新朋友就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因为我昨天才看到有朋友在我们另外一个平台留言说我要怎么点歌，要有什么条件，所以有什么条件直接编辑你想听到的歌曲歌手来留言就可以了。在哪里点关注？在反正在上方啊、在上方左侧还是右，就是看到我们有金九电台，在那儿点个关注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时光点唱机小麦一上线就会给你发信号了，好不好？就会看到你关注的他已经开始直播了啊，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然后呢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来点歌，可以来分享。要打开第三个故事。哇，今天是哪位家人这么卖力的在点赞，不停歇的在点赞啊，我要找一找好不好。刚刚我才把第二个故事打开，我才把第二个故事打开，我要来找一找，先来分享一首歌吧，先来分享一首歌，然后我要找找我们后台的第二个故事。然后呢，这首歌，听一首也是经典的合唱吧，好不好？经典合唱，刚刚来听到的陈慧娴，接下来呢，听听看这一首歌。又是粤语啊。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5: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5: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 IJ 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J 臭豆腐，炒 IJ 月饼，增 IJ 酒。
2: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

0: 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听出来这两位歌手的声音吗？可能杨千嬅的声音大家会稍稍更熟悉一点。然后呢，另外一位男歌手叫做余佳运啊，也是一位唱歌还挺有腔调的歌手，挺有自己风格的歌手。然后两位一起来合作了谭咏麟的一首老歌《一生中最爱》啊。刚刚正好听到陈慧娴嘛，然后就想说那就把这经典的粤语老歌再来一首。然后呢，今天我们又是一个翻唱的主题啊，所以呢就来一首刚刚的版本。然后我们点赞三万的故事紧接着来分享。点赞三万的故事，看一看，刚刚找了一下我们后台的故事，其实这个都也不算是故事，应该算是感触吧，感触。他说，总有一天，漫漫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晚灯不灭，有人等你回家。然后点的是一首林俊杰的歌，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因为好像这首歌还没有在我们时光点唱机点播过，所以来跟你分享。这位好朋友叫做江江。

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来自我们的好朋友江江在微信后台的留言。没有说太多的故事，但是说了一句很暖心的话，他说总有一天漫漫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晚灯不灭有人等你回家。也欢迎好朋友们，新朋友们可以来点点关注，然后老朋友们呢可以来聊聊天，来分享你今天的心情，你想听到的歌曲。刚刚呢还有 U 来点了一首你把我灌醉，还没来得及分享哈，来吧，邓紫棋版本的你把我灌醉。然后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回忆主题呢是精彩的翻唱，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些版本你听翻唱的你喜欢翻唱的程度还胜过了喜欢原唱的程度，可以来留言。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邓紫棋的厉害呢，不光在于她的创作能力，在于她的爆发力唱功，还在于他有一种能力，就是他能够把别人的歌唱成自己的歌，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他唱了好多的经典，他翻唱了很多的经典作品，是那种大家可能已经本身对原作非常非常喜欢了，但是呢他去挑战去翻唱。你像他其实还蛮多自己传唱度很高的歌也是翻唱的作品，比如说像龙卷风，对吧？比如说像喜欢你啊，还有比如说像你把我灌醉。其实还有近段时间有一首歌，它其实是翻唱作品，但是呢，很多人就以为是它的原唱，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这首歌的版本都是邓紫棋的版本，所以大家甚至于都忘记原唱是谁了。都没有在意到原唱，所以啊，这就是他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然后听到的是邓紫棋版本的《你把我灌醉》啊，今天呢我们是翻唱主题啊，来听听看大家喜欢的那些翻唱作品，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留言，说说看你喜欢的那一首歌曲，可以是跟主题有关的，也可以是没有关的。啊，对对对，哟，是的，唯一。唯一这首歌就是很多人都忘记了，甚至都不知道原唱是谁，对吧？所以邓紫棋这就更显现出她的演唱功底，还有她的声音的魅力。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他的声音不像是邓紫棋这般就是很有爆发力、冲击感、感染力，但是他的声音呢，又好像是会慢慢。

这是郁可唯版本的独家记忆，很多这种有个人特点声音特色的歌手呢，他们的翻唱就是很能够把原有的风格转换成自己的风格。刚刚听到的邓紫棋是这样，郁可唯是这样，然后接下来这一首也是这样，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风格注入到一首经典老歌，来听听看。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接下来小曼也准备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它还比较颠覆。如果说前面的歌曲只是

0: 说根据自己风格去做一个演唱。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它就是还比较，打破常规。来听听看，你能听出他的声音来吗？前奏，来了吧？前奏你可能都听不出来是什么歌。
1: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再也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
0: 怎么一眨眼今天点赞都到40000了。待会儿来分享我们的隐藏故事。对，爱如潮水，你能听出这

不是零点乐队，这首歌很不一样，对吧？在我们今天听了那么多翻唱版本里，这首歌是比较特别的一首，比较跳脱的一首啊，可能很多朋友也听不出来，他是盖。他的笑容只出现在梦境里，我竟然不能够摆脱。于是我随手拿了一张 paper。

其实周岩盖他的改编也很有特点，很有特色，他在很多的音乐舞台上面也做了很多还蛮颠覆的改编。然后谁会想到呢，盖有一天去翻唱了张信哲的爱如潮水，然后呢是大变样。所以在不同的翻唱版本当中啊，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歌曲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力。那我们好朋友们还想听什么歌呢？大家来吧，我们待会儿呢又进入到点歌时间了，老朋友也可以来点歌，然后新朋友点的歌呢可以来置顶，还有来了很多新朋友也别忘了把关注先点一点，好不好？这样呢在某一个你想放松想听歌的夜晚呢就不会找不到我们了，好不好？在我们这个直播界面屏幕的左上角，对，左上角呢有一个金九五电台，然后你去点一点，有个小勾啊，就是点上了关注我，就成为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友啦，我们就是老朋友啦。

我们一起来打开宝盒，打开魔盒，打开回忆的盒子，来走进不同的音乐，走进不同的故事。还有呢，在我们微信后台也有很多朋友来留言，来点赞。点赞呢没有办法在我们视频来呈现，但是留言可以在视频当中呈现。刚刚点赞四万的故事马上来分享。有一位朋友叫做南半球，南半球呢他其实也不算是故事啊，他留了一段言，他说很多事情看起来很酷，其实一点难度都没有，只要你想办到随时都可以。真正酷的是应该是那些不容易办到的，比如说赚钱、健身、孝顺父母、早睡早起、用炙热的心爱人爱己、用毕生的精力去战胜一个个专业领域。低级的欲望放纵即可获得，高级的欲望只有克制才能达成。我说实话，我看到这个南半球说了这么一段话的时候，我觉得是一段人生感触。我以为他会来分享一首还蛮有哲理的歌，但是他分享的是周传雄的一首重新火过的歌曲，叫做《心花》。这首歌曲其实是周传雄一首老歌了，但是呢早两年又突然在网络平台又火起来了。这还是他蓝色土耳其那张专辑呢。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8: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9: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今天我们在听翻唱作品，朋友们想听什么也可以来告诉小曼，你觉得很好听的翻唱，甚至于他听他的时候比听原唱的时候还要多，如果有的话可以来留言啊，或者说你今天就想听某一首歌，这首歌可能曾经陪伴了你某一段岁月，可能曾经有你难忘的回忆，可能有触动到你某一段这种不同的跌宕起伏的情绪，都可以来留言。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大家可以来点点赞，因为你看我们每点赞10000呢，就会来触发微信后台的故事。刚刚就是在我们微信后台南半球留言，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平台有在播出，有视频，有电台，所以呢也会有不同的点歌故事，也欢迎大家啊来分享你的心情、你音乐、你喜欢的歌。迪克牛仔的翻唱啊，迪克牛仔之前不是还出了一张翻唱专辑，对不对？然后又说做一期近期爆火的流行歌，或者几年前旧歌专题。几年前的旧歌专题，几年前已经算旧歌了吗？天哪，那怎么办？我们今天还分享了什么潇洒走一回，那是什么？那是老搞的歌了吗？近期爆红的流行歌，那是新歌了，对吧？咱们倒是可以，我们之前好像有做过一期主题，就是重新再翻红的歌，但是近段时间好像感触不多呀。早几个月吧，你看有王力宏的《唯一》，然后有周传雄的《青花》，还有陈洁仪的《遗憾》，还蛮多翻红的歌。近段时间好像没有那么多。哦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是4年前爆红了吗？那可以，呦，你可以来给小曼整理一份歌单，好不好？然后白小黑，你说迪克牛仔的翻唱想听什么呢？迪克牛仔唱了太多翻唱了，我们来找一首吧，找一首迪克牛仔的翻唱看看。其实迪克牛仔也唱了梦醒时分，对吧？然后还有这首歌曲未必是很多朋友听过的他的翻唱吧，因为当时迪克牛仔他还出过一张翻唱专辑啊，就唱了很多的老歌。

迪克牛仔这首歌值得。刚刚白小黑说迪克牛仔的翻唱都不错，确实也是很有个人特点，很有个人特色，而且呢你不会觉得说他用这种有一点点摇滚的风格来唱情歌是突兀的，其实并没有，也是好像换了一种视角，对吧？换了一种表达，看到的听到从郑秀文的原唱，然后呢听到迪克牛仔，就好像是男人的值得跟女人的值得，就是两种不同的状态。那我们今天翻唱主题，大家还想听什么歌，抓紧时间来留言，大概也就几首歌的时间啦，好不好？小麦呢这儿还有一首歌曲，是我觉得还蛮奇妙的一个搭配组合，钟镇涛还有冯提莫，他们之前呢在一档节目当中，第四个故事都放了，已经分享过了。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健康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2: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白天的长沙热烈滚烫，此刻把温柔留给了晚归的人。晚上好，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今天过得好吗？这里是精英955，我是小曼。长沙一座活力之城，吸引着许多年轻人来这里奋斗，为梦想，为生活，也为一次重新开始。此刻很多人正和你一样，在夜色里写下自己的声音，参加晚安地铁给城市的100张声音情书温暖行动。今天这封情书来自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优秀讲解员郭元泽，他不是长沙本地人，却在长沙生活工作了8年，他把这片土地的古老故事讲给现在的人听。8年前，他从老家益阳来到长沙，跨专业进入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一切从零开始。
4: 原本的专业跟我现在博物馆里面的那些东西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其实很多的知识它都是在你进入这份工作之后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纠错。
0: 博物馆里时间以100万年、1000万年计算，可讲解员的工作发生在每一个此刻，观众认真聆听的安静，孩子眼里冒出的渴望，讲解结束时那阵掌声。因为这样的双向奔赴，原则说这份工作让人很有成就感。
4: 有很多的游客等着每天的那场公益讲解，在结束的时候他们会不约而同的就向我鼓掌感谢，然后夸我讲得非常非常好。他们会说如果没有讲解员，展厅里面的那些展品他们都看不懂，然后又学到了好多好多的知识，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0: 讲解员只是背稿子？当然不是，那些展厅里独自走过的路，在灯下改过的词，在全国舞台上压住的心跳，最后都变成了光。
4: 2024年我是拿到了全国科普赛道的最高的奖项，准备了3个月到半年的样子，改稿子改到深夜，还有做那些 PPT 找素材找到深夜，那个是家常便饭。
0: 在长沙他努力工作也认真生活，异乡变成故乡，常常不是因为某一天突然决定留下，而是因为慢慢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治愈路线。
4: 我最喜欢的路线就是万家丽的11楼，它的空中花园，到了晚上你想吹风想看一看长沙的夜景的时候，再坐他们的电梯去到他们的顶楼的停机坪，从万家丽下来之后就可以去扬帆夜市去吃小吃，吃完了还想散步的话我就会继续走，然后马上就到浏阳河了，那边有河边就有很多的摆着小茶摊，有很多的躺椅，就可以在河边坐下点一杯茶。
0: 原则说很多年轻人跟他一样喜欢长沙，想要留下来一定要先找到自己的热爱，
4: 先找到自己热爱的那一件事儿去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抓住，慢慢的坚持下去的话一定会找到你想要走的那条路的。
0: 长沙包容了很多年轻人的闯劲儿，你可以跨专业

可以从零开始，只要你愿意往前一步，它就给风给光给舞台。这座城市最动人的不是谁天生属于这里，而是每一个赶来的人最后都活成了长沙的一部分。晚安长沙，晚安所有在长沙努力打拼的人。

0: 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皮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

0: 是北京时间0: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翊君。除了在1890年代留下的一些经典歌曲，后来因为《还珠格格》的片尾曲《雨蝶》，李翊君又再一次的被更多人知道。那这是李翊君在出道35周年之后发行的一首《人生是一场梦》。

后知后觉，人生不小心过了一半，走马看花，停停住住，一站又一站。你还好吗？许久不见，昔日的玩伴。别以为到了这年纪不能精彩。人生一转眼，不知不觉就过了一半，路途中经过的不同的地方，遇到的不同的人，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人可能天然的觉得人生过半，精彩的时光都过去了。但是歌词里说，别以为到了这年纪就不能再精彩了，许久不见的老朋友也还是可以联络问候，不要因为时间久了就彼此走散，大家还是可以一起分享，一起去创造美好的时光。

说什么海枯石烂不过是过往云烟，别说再见，把思念都留在昨天，百转千回又转到最初的起点，说什么向往不如过好平凡的每天。年轻的时候

很容易被这种所谓海枯石烂的爱情传说所吸引，希望自己就是故事里的主角，可以经历轰轰烈烈山盟海誓的爱情，但多年之后年龄长了历练多了，才觉得所谓海枯石烂的誓言不过也就只是过眼云烟，一切都会过去，都会散去，不如就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过好每一个平凡平淡的今天。

人生是一场梦，是一场时间的匆匆，人潮的汹涌不过是瞬间就消融，每一次的相拥是留在青春的懵懂，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悄悄做个梦。最后这一段创造了歌名《人生是一场梦》，人生如梦这样的说法我们经常都会听到，梦很短，时间匆匆，醒了就不在了，就像歌词所说的是瞬间的消融。青春年少时分所有的思念，所有的懵懂，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遥远的一个梦，只记得一些碎片，一些零碎的感受，但那当中一定又是有着美好的部分。所以夜深人静之后还是忍不住再悄悄地做个精彩的梦。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李翊君《人生是一场梦》，这是2023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4: 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6: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6: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潮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6: 好优美嘞。
7: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12: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音乐人钱文锦，接着呢又提到了 CY 空。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 CY 空的创作。有人呢一开始可能以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呢其实他的本名叫做姜志仁。那么 CY 空，空是 KONG， 这个就是姜志仁的粤语拼音的缩写。那我自己第一次注意到 CY 空这个名字呢，是在王菲的专辑里面，也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开到荼蘼》，1999年《只爱陌生人》专辑的开篇第一首歌曲。我还记得当年是在唱片行里面买了这一张专辑，然后回到家里面呢就放到 CD 机里面去听。那个时候并不像现在这个网络上面随时可以搜索到一个歌名，然后马上就能够听到歌曲。当时呢除了一些主打歌可以在电台里面听到，其他呢基本上都还是只能买 CD。 所以呢当 CD 机里面突然传出了这第一首开到荼蘼的时候，我是觉得又震撼又新鲜，然后觉得有点奇怪，可是又很让人折服。

听到王菲这首《开到荼蘼》，整个编曲非常的繁复，然后在丰富当中呢，它又带着几分说不出的这种奇异的光彩。那么这首歌 CY 空在原本创作的时候，歌名是叫做 Distort 啊，失真。因为他觉得王菲之前的专辑里面呢，除了极少部分的这个乐器的效果，从来没有用过大量失真的这个音质的效果，所以呢 CY 空他就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大概6个小时左右，就特地去做了一首这样的听起来质感很不一样的歌曲。那么在

陌生人这一张专辑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首同样是 CY Kong 的创作，也是用了大量的失真，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百年孤寂》，粤语版是《守望麦田》。那么 CY Kong 在自己的网站上面写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还不忘提到其中的弦乐是三宝做的，他非常的佩服三宝做出来的弦乐里面呢，竟然好像带着一些蒙古跟俄罗斯的风情。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1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

留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迎合。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的是 CY 空。其实呢，在上一集我们说到的这个《只爱陌生人》专辑之前 ，CY 空早在1993年他就开始帮王菲一写歌了。其实 CY 他是从1991年开始发表歌曲的，相当于是入行两年之后呢，他就开始跟王菲合作，算是非常早就已经开始合作了。最早呢，先是1993年《执迷不悔》专辑当中的《不再而息》，他是作曲加编曲，然后还有一首《夜半醉》是编曲。那么那段时间呢，刚好软硬天师跟王菲也先后合作了两次，然后又刚好都是 CY 空参与编曲或者是监制。总之呢，他们之间的缘分就是从1993年开始的。然后到了93年底，王菲又发了一张《十万个为什么》专辑，里面 CY 空他负责了4首歌的编曲，这应该算是接近半数的歌曲了，都是他负责的编曲。那么其中的这一首《刘菲菲》，他则是作曲加编曲。

分。比如说张国荣呢，也是因为听到了他帮王菲做的歌曲，才找了 CY Kong 合作。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梦游》。

0: 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节我们听到的梦游是出自王菲94年的专辑胡思乱想。其实上半段的歌曲我们一点一点的可以听得到王菲她一张一张的专辑慢慢的越来越个性化自主化的一个转变，而 CY 空呢也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参与着。接下来我们来到1995年非常关键的一张第一刀，整张专辑的这个迷幻感实验感是越来越强，甚至有一种很浓郁的说不出的神秘跟颓丧。那么 CY 空也在其中贡献了良心。

听到王菲这首《迷路》。在 CYCON 的个人网站当中，对于这首歌的记录呢，他写的是他觉得自己当时可能是疯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作品。因为呢，在1995年，他相信华语流行音乐当中没有多少人会做这样的处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首歌里面融合了迷幻风、低保真的效果，然后又加了一点民族风，再加上王菲的自我。我们继续听到专辑当中的另一首《无体》，同样也是 CYCON 的创作。

0: 7: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6: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些比较细节相关的资料，都是来自 CYCON 的个人网站，还对自己作品的一些整理。但是呢，在2009年之后，他就没有怎么更新了。后来呢，王菲也没有再发过完整的专辑的作品。而 CYCON 跟王菲迄今最后合作的一个专辑是2000年的预言。当时呢，整个专辑做到最后， CYCON 就发现好像专辑里面并没有任何一首比较柔和比较抒情一点的作品，于是呢，他就写了这首给自己的情书

听到王菲给自己的情书。紫薇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创作的原名就直接叫做 Piano Song， 因为当时他觉得专辑里面应该有一首以钢琴为主要基调的歌曲，否则呢，所有的那些作品一首一首的叠加下来，可能整个专辑会显得太重了。那当时这首歌呢，也是一部电视剧《婚前婚后》的主题曲。那顺便这部剧就找到了 CY 康做一些配乐。我没有看过这部剧，好像是刘松仁、汪明荃主演。但是呢 ，CY 康说他在配乐里面把给自己的情书还有开道荼蘼的弦乐叠加在一起，因为他实在是太喜欢三宝做的那个弦乐的部分。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可能只有在电视剧的一些片段里面才能够感受得到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预言专辑，我们再听一首 CY 康的创作《萤火虫》，你就会发现他既可以写这一类特别有个性的特别繁复的创作，也可以写刚刚给自己的情书那一种很符合主流的审美，可是呢旋律性又很好的作品。而且呢他不忘再一次的提到，每一次跟庄亚东有交集，他觉得都是特别愉快的一起研究音乐的时光，看来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绝对的音痴吧。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

0: 是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5: 水风景站到了。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7: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安全生活。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白天的长沙热烈滚烫，此刻把温柔留给了晚归的人。晚上好，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今天过得好吗？这里是精英955，我是小曼。长沙一座活力之城，吸引着许多年轻人来这里奋斗，为梦想，为生活，也为一次重新开始。此刻很多人正和你一样，在夜色里写下自己的声音，参加晚安地铁给城市的100张声音情书温暖行动。今天这封情书来自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优秀讲解员郭元泽，他不是长沙。

0: 本地人，却在长沙生活工作了八年。他把这片土地的古老故事讲给现在的人听。八年前，他从老家益阳来到长沙，跨专业进入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一切从零开始。
1: 原本的专业跟我现在博物馆里面的那些东西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其实很多的知识它都是在你进入这份工作之后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纠错。
0: 博物馆里时间以百万年千万年计算，可讲解员的工作发生在每一个此刻，观众认真聆听的安静，孩子眼里冒出的渴望，讲解结束时那阵掌声。因为这样的双向奔赴，袁泽说这份工作让人很有成就感。
1: 有很多的游客等着每天的那场公益讲解，在结束的时候他们会不约而同的就向我鼓掌感谢，然后夸我讲得非常非常好。他们会说如果没有讲解员，展厅里面的那些展品他们都看不懂，然后又学到了好多好多的知识，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0: 讲解员只是背稿子？当然不是，那些展厅里独自走过的路，在灯下改过的词，在全国舞台上压住的心跳，最后都变成了光。
1: 24年我是拿到了全国科普赛道的最高的奖项，准备了3个月到半年的样子，改稿子改到深夜，还有做那些 PPT 找素材找到深夜，那个是家常便饭。
0: 在长沙他努力工作也认真生活，异乡变成故乡，常常不是因为某一天突然决定留下，而是因为慢慢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治愈路线。
1: 我最喜欢的路线就是万家丽的11楼，它的空中花园，到了晚上你想吹风想看一看长沙的夜景的时候，再坐他们的电梯去到他们的顶楼的停机坪，从万家丽下来之后就可以去扬帆夜市去吃小吃，吃完了还想散步的话我就会继续走，然后马上就到浏阳河了，那边有河边就有很多的摆着小茶摊儿，有很多的躺椅，就可以在河边坐下点一杯茶。
0: 袁泽说很多年轻人跟他一样喜欢长沙，想要留下来一定要先找到自己的热爱，
1: 先找到自己热爱的那一件事儿去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抓住，慢慢的坚持下去的话一定会找到你想要走的那一条路的。
0: 长沙包容了很多年轻人的闯劲儿，你可以跨专业，可以从零开始，只要你愿意往前一步，它就给风给光给舞台。这座城市最动人的不是谁天生属于这里，而是每一个赶来的人最后都活成了长沙的一部分。晚安长沙，晚安所有在长沙努力打拼的人。

0: 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皮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2: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4: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5: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9: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

0: 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

0: 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顺年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为什么要来长沙？
2: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1: 长沙味婆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2: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2: 好韵味嘞！
3: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4: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上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音乐人钱文锦，接着呢又提到了 CY 空。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 CY 空的创作。有人呢一开始可能以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呢其实他的本名叫做姜志仁。那么 CY 空，空是 KONG， 这个就是姜志仁的粤语拼音的缩写。那我自己第一次注意到 CY 空这个名字呢，是在王菲的专辑里面，也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开到荼蘼》，1999年《只爱陌生人》专辑的开篇第一首歌曲。我还记得当年是在唱片行里面买了这一张专辑，然后回到家里面呢就放到 CD 机里面去听。那个时候并不像现在这个网络上面随时可以搜索到一个歌名，然后马上就能够听到歌曲。当时呢除了一些主打歌可以在电台里面听到，其他呢基本上都还是只能买 CD。 所以呢当 CD 机里面突然传出了这第一首开到荼蘼的时候，是觉得又震撼又新鲜，然后觉得有点奇怪，可是又很让人折服。

You know, 王菲这首《开到 To Me》，整个编曲非常的繁复，然后在丰富当中呢，它又带着几分说不出的这种曲意的光彩。那么这首歌 CY 康在原本创作的时候，歌名是叫做 Distort 啊，失真。因为他觉得王菲之前的专辑里面呢，除了极少部分的这个乐器的效果，从来没有用过大量失真的这个音质的效果，所以呢 CY 康他就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大概六个小时左右，就特地去做了一首这样的听起来质感很不一样的歌曲。那么在《只爱陌生人》这一张专辑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首同样是 CY康 的创作，也是用了大量的失真，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百年孤寂》，粤语版是《守望麦田》。那么 CY康 在自己的网站上面写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还不忘提到其中的弦乐是三宝做的，他非常的佩服三宝做出来的弦乐里面呢，竟然好像带着一些蒙古跟俄罗斯的风情。

0: 时间凌晨3: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穆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7: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的是 CY 空。其实呢，在上一集我们说到的这个《只爱陌生人》专辑之前 ，CY 空早在1993年他就开始帮王菲写歌了。其实 CY 他是从1991年开始发表歌曲的，相当于是入行两年之后呢，他就开始跟王菲合作，算是非常早就已经开始合作了。最早呢，先是1993年《执迷不悔》专辑当中的《不再而息》，他是作曲加编曲，然后还有一首《夜半醉》是编曲。那么那段时间呢，刚好软硬天师跟王菲也先后合作了两次，然后又刚好都是 CY 空参与编曲或者是监制。总之呢，他们之间的缘分就是从1993年开始的。然后到了93年底，王菲又发了一张《十万个为什么》专辑，里面 CY 空他负责了四首歌的编曲，这应该算是接近半数的歌曲了，都是他负责的编曲。那么其中的这一首《刘菲菲》，他则是作曲。

然后刘菲菲，之前我们曾经说到过是软硬天师他们用了当年的这个港姐郭可盈莫可欣的名字来署名写的这个歌词。那么 CY 康也说这是一首玩起来玩得很有趣的一个歌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选播的全部都是 CY 康跟王菲的合作，因为这个部分的创作非常的有代表性，一方面基本可以从大体上感受得到 CY 康他音乐的风格，如果要用多少成的功力来形容的话，我相信在王菲的身上 CY 康他是有几成的功力他就用尽了几成，而另一方面呢，他这个部分的创作也是在他整个的作品列表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张国荣呢，也是因为听到了他帮王菲做的歌曲，才找了 CY 康合作。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梦游》。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节我们听到的梦游是出自王菲94年的专辑《胡思乱想》。其实上半段的歌曲我们一点一点的可以听得到王菲她一张一张的专辑慢慢的越来越个性化自主化的一个转变，而 CY 康呢也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参与着。接下来我们来到1995年非常关键的一张 D-Dar， 整张专辑的这个迷幻感实验感是越来越强，甚至有一种很浓郁的说不出的神秘跟颓丧。那么 CY 康也在其中贡献了良心。

听到王菲这首《迷路》。在 CYCON 的个人网站当中，对于这首歌的记录呢，他写的是他觉得自己当时可能是疯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作品。因为呢，在1995年他相信华语流行音乐当中没有多少人会做这样的处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首歌里面融合了迷幻风、低保真的效果，然后又加了一点民族风，再加上王菲的自我。我们继续听到专辑当中的另一首《无题》，同样也是 CYCON 的创作。

0: 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7: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些比较细节相关的资料，都是来自 CYCON 的个人网站，他对自己作品的一些整理。但是呢，在2009年之后他就没有怎么更新了，后来呢王菲也没有再发过完整的专辑的作品。而 CYCON 跟王菲迄今最后合作的一个专辑是2000年的预言。当时呢整个专辑做到最后， CYCON 就发现好像专辑里面并没有任何一首比较柔和比较抒情一点的作品，于是呢他就写了这首给自己的情书。

听到王菲给自己的情书。紫薇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创作的原名就直接叫做 Piano Song， 因为当时他觉得专辑里面应该有一首以钢琴为主要基调的歌曲，否则呢，所有的那些作品一首一首的叠加下来，可能整个专辑会显得太重了。当时这首歌呢，也是一部电视剧《婚前婚后》的主题曲。那顺便这部剧就找到了紫薇空做一些配乐。我没有看过这部剧，好像是刘松仁、汪明荃主演。但是呢，紫薇空说他在配乐里面把给自己的情书还有开道荼蘼的弦乐叠加在一起，因为他实在是太喜欢三宝做的那个弦乐的部分。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可能只有在电视剧的一些片段里面才能够感受得到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预言专辑，我们再听一首 CY 空的创作《萤火虫》，你就会发现他既可以写这一类特别有个性的特别繁复的创作，也可以写刚刚给自己的情书那一种很符合主流的审美，可是呢旋律性又很好的作品。而且呢他不忘再一次的提到每一次跟庄亚东有交集，他觉得都是特别愉快的一起研究音乐的时光，看来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绝对的音痴吧。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Sorry， 我不在，请在闭上后留言。我正在寂寞的超级市场，找着神里面，你永远。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3: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2: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3: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爱借臭豆腐，朝爱借月饼，增爱借酒。
12: 好运美嘞！
2: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一天都有人出发在路上，每个人都拥有在路上的故事，而每个在路上的故事都是一份独家记忆，这些故事就是回忆中最温暖的安慰。从踏出旅行的第一步开始，与人与景相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生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冬天会是跨年的好地方，飞雪、温泉、电车，浪漫童话里的场景会在白雪的映衬下完美呈现。安德鲁说，2016年末看完了世界三大夜景之后，徒步下山，正好赶上暴雪，积雪特别厚，从山上下来的路又陡又滑，眼看着自己在惯性和积雪的作用下越走越快，到最后一边喊着哎呀停不下来要摔倒了，一边就一屁股坐进了雪地里，瞬间摔得脑瓜子嗡嗡作响，屁股也特别疼，半天都没能起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叫。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3: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2: 和你分享朋友们的独家旅行记忆。 Michael 说，多年前的12月31号午夜，我妈生下我，所以跨年的同时我也庆生，成了我们家的习惯。有一年我带着父母在那游轮上跨年，船行至公海，由于没有网络，我们被迫和亲友断绝了往来。游轮上举行了盛大的跨年派对，宴会厅歌舞不绝，我却和盛装的父母一起离开喧闹的现场，走上游轮天台。彼时没有社交和问候，没有电视和直播，我们呼吸着太平洋的海风，听他们回忆起多年前的那个冬日，寒风凛冽，一对夫妇在医院等。

0: 笑。
1: 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有朋友说2014年12月31号本命年，我和他在迈阿密的南部海滩早起看日出，背包就放在身后的沙滩，但是拍几张照片的功夫，背包被偷了，里面有护照、驾照、钱包、手机、 iPad。 人生中第一次打911报警，警察局对这种事屡见不鲜，建议垃圾箱找找遗弃的证件。原本甜蜜的跨年成了一场狗血的翻垃圾箱大战，但是无果。当时自己觉得全世界都灰暗了，但是过去了这么多年，此刻回忆起来也只不过是个人生中的段子罢了。因此无论此时的你有多么艰难，都请 keep up。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吴正普安说，过往经历里，我看日出的次数不多，有几次因为赖床而错过。回忆下来，大概是15岁跟几个朋友们约定看日出吧，在德国的柏林。当时大家计划通宵之后去看，结果玩到深夜纷纷睡下。我和一个朋友接力守夜，当时我已经困得不行了，还死撑着等待太阳露面。等窗外天边蒙蒙亮了，朋友举着手机上显示的日出时刻跟我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了。我满心欢喜地想着终于等到了，结果一不小心又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中午，其他的朋友给我看了他们拍到的真实的日出的照片，我记得挺迷人的，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只一个遗憾。

哎，可说圣彼得堡的夏天对我来说就是记忆里的闪光点。那天半夜12点，跟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从青旅出发去夜店。不会喝酒的我玩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觉得无聊，叫上关系亲近的几个中国朋友和一个泰国男孩一起去河边看日出。路上没有人和泰国男孩聊天，我怕他尴尬，就去搭讪说，哎，你也听这首歌啊？他听的是很火的英文歌，他就分了我一个耳机。那天的天气很好，日出也很美，我们爬上围栏坐在上面，把腿伸到栏杆外听着歌，看太阳慢慢的升起来，照的水面上闪着金光。再后来我们分手了，再后来我就再没有在半夜溜出门去看日出了。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属于 K1 的是一个周四的下午，他说上完了课去朋友那儿蹭饭，然后我们就讨论下周好像没有课，想着去巴塞罗那的机票好像挺便宜，要不要去呢？当时想反正闲着是闲着，就干脆去呗。于是我们临时买了周六早上的机票，在城里逛了一天之后，发现那个城市海滩的位置不错，似乎可以看到日出，所以在海边的餐厅一边晚饭一边规划着第二天去看日出的决心。然而早上大家都很有默契地按掉了闹钟，9点才起来互道早安，早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临走的倒数第二个晚上又提起这件事，相互嘲讽了一波，似乎是为了证明什么，说谁不去明天就请一顿米其林，也许是这顿饭起了作用。第二天临天亮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候，所有人都收拾好了。10月的巴塞罗那晨风已经开始渐凉，有一个朋友直接把酒店的毯子裹在了身上，就这样3个人披星戴月地到了海滩上，在欢声笑语里真的看着太阳一点点地跃出海平面。我突然此刻有点怀念那个时间，那个无忧无虑和大家一起看日出的时候。

桑尼说，十年前在当年同学家聊天到夜里12点，临时起意去看日出，辛苦同学到处打电话，借足了5辆自行车，查了个地点，待会儿就出发了。夜里特别的安静，一路上房子和路灯都很少，唯有我们这群女孩子的笑声、打闹声，还有自行车的灯和黑夜作伴。刚出发没多久就有点迷路了，找到便利店的阿姨给我们手绘了张地图。直到今天我还很惊讶，那2个多小时的路程她是怎么把每个节点都记住并且全部画出来的。这张图让我们一路顺利，在天亮之前赶到了沙滩。那天的日出很美，可惜同行的那些人再也没见过了。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7: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死后1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6: 陈晓明调研督导节日保供和城市运行安全情况，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民生保供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稳定。
5: 陈晓明调研科技期刊建设工作，找准切入点，抢占制高点，为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做出湖南贡献。
6: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分别举行升旗仪式，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5: 湖南各地自发组织纪念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6: 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产业发展联盟启动。
5: 七彩潇湘任你游，湖南丰富文旅资源迎来八方游客。
6: 国庆我在港，邵勇铁路建设施工忙。
5: 衡阳县盘活存量沉睡资产，跑出项目落地加速度。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上午，省委书记陈晓明在长沙调研督导节日保供和城市运行安全情况，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民生保供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稳定。记者刘继恒报道。
5: 来到芙蓉区锦上火星生鲜市场，沈晓明查看市场商户评比红黑榜，检查消防设施配备，并与市场负责人、商户交流，了解食品安全检测、农副产品价格、货源供应、物流运输等情况。他指出，要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发挥经营主体在食品安全工作中的主动性，保持货源充足，物价平稳，为群众提供安全、丰富、优质的食品。位于开福区的西园北里历史文化街区有多处历史建筑，保留着麻石街巷、白墙黛瓦的老城风貌，众多砖木老旧民居和潮流店铺交错其间。沈晓明沿街查看餐饮店和街区消防设施配备，并走进社区工会驿站，了解老旧民居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邻里志愿服务开展、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情况。他指出，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总结推广基层工作好经验、好做法，及时把风险隐患和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化解在基层，织密扎牢基层安全防护网。开福区万达广场新城快景平台主要承担五一商圈、万达广场及周边重点部位的街面快。

0: 板、巡逻防控及服务群众等职能，全力保障区域安全稳定。沈晓明查看快警平台人员和设备配置，了解假日期间巡逻防控、快返机制运行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统筹调配警力资源，加强路面巡逻和管理，切实回应群众诉求，持续深化整治交通秩序，确保群众出行安全，提高城市交通通行效率。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沈晓明查看情报指挥中心，视频调度长沙城区商圈大流量高速公路热门景区交警执勤情况，听取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并向值守工作岗位的全体交警表示慰问和感谢。他强调，越是节假日期间，越不能松劲懈怠，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交通执法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高交警履职效能。要持续完善警医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一线交警急救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交通事故现场救治能力，切实维护群众生命安全。省领导王道喜、王俊寿、王一欧、陈静参加。9月2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专题调研科技期刊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国家所需、湖南所能，找准切入点，抢占制高点，科学谋划湖南科技期刊发展战略，为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做出湖南贡献。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先后来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省农科院，重点查看林业、农业以及全省其他类科技期刊，详细了解期刊编辑、出版、运行机制等情况。随后，沈晓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科技期刊建设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世界一流期刊建设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近年来，湖南深入实施培育世界一流湘版科技期刊建设工程，科技期刊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把准湖南科技期刊建设的目标定位、科学谋划发展战略，围绕领先学科找准切入点，瞄准空白领域抢占制高点，积极前瞻布局，构建分层培育梯队，打造具有湖南特色的高质量科技期刊集群。要坚持开放办刊，积极对接国内外优质资源，加强人才引进培育，持续提升湘版科技期刊的学术引领力和国际影响力。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各方力量，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要素保障，探索新型科技期刊创办和运营模式，推动全省科技期刊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王俊寿、刘洋，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10月1号上午，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分别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记者程锦报道。
0: 省委机关举行升国旗仪式，英姿飒爽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卫着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伴随着激昂雄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人员庄严肃穆，仰视国旗行注目礼。
1: 大家一致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为加快实现3高4新美好蓝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而不懈奋斗。
0: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举行升国旗仪式，大家纷纷拍照留念。

0: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高度的制度自信扛牢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职责使命，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彰显人大担当，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贡献人大力量。
1: 省政府机关举行升国旗仪式，大家齐声高唱国歌，为伟大祖国送上美好祝福。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砥砺奋进，勇担使命，进一步筑牢爱党爱国情怀，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新篇章。
0: 省政协机关举行升国旗仪式，大家肃然站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履职尽责，为持续提升1453履职实践、全力服务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湖南各地自发组织纪念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10月1号，国歌词作者田汉的故乡长沙县果园镇田汉文化园内，大批市民和学生自发前来，以一场庄重的升旗仪式向祖国致敬。伴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冉冉升起，现场所有人不约而同肃立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满怀着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愿。
1: 遂宁县近100名群众自发组织开展迎国庆献礼活动，以真挚方式抒发苗动儿女的爱国情怀。活动现场，大家齐聚遂宁民族体育馆，围绕一面12×8米的巨型五星红旗整齐列队，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嘹亮的歌声回荡河畔，传递着浓浓的家国深情。随后，众人合力将巨型五星红旗稳稳悬挂于县城的长铺大桥中央，鲜艳的国旗迎风舒展，熠熠生辉，成为县城一道庄严亮丽的国庆风景线。居民周小红：
2: 今天是11国庆节，我们自发的悬挂巨型五星红旗，是表达遂宁苗动人民对祖国的热爱，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慈利县张家界大峡谷、红岩岭两大景区在青山峡谷间悬挂起巨幅国旗，洞口县高沙镇则以农田为画布、采稻为颜料，种出一幅巨型稻田国旗景观，用质朴的农耕创意突出浓厚国庆氛围。
1: 益阳鹤山区新市杜镇举办国庆主题文艺汇演，村民们轮番登台活动，以节日为纽带，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引导村民爱国爱家，珍惜和睦家庭，以小家和美助力乡村文明振兴。株洲市举行音乐会，采用交响乐和合唱融合的演绎方式，以史诗《长征组歌》为核心主线，还穿插了《江姐》《英雄》等民族歌剧经典唱段，为祖国华诞献上深情礼赞。
0: 9月30号晚，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产业发展联盟在湘西州永顺县芙蓉镇启动，这标志着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从政策规划进入产业实操阶段。记者刘畅报道。
1: 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产业发展联盟由张家界、湘西、怀化、邵阳、常德5市州文旅部门和6家文旅企业共同发起，首批汇聚162家成员单位，覆盖38个县市区，串联景区、旅行社、酒店、民宿等全业态资源。联盟同步发布主题曲《这里的桐花格外美》及官方标志“桐花五漫”，寓意五育联动、山水同心、花开共赢。省文旅厅厅长李爱武表示，当前大张家界区域内资源分置、主题分散、品牌分立、要素分流的问题依然存在，成立联盟就是要推动资源串珠成链，连

0: 点成片，让企业在更大范围共拓市场、共育品牌、共享红利。
1: 把单点集聚的国际流量转化为全域共享的会员增量。
2: 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是湖南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推动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部署。联盟成立后，将重点在品牌共建、线路共联、产业共育、平台共享、国际共拓五个方向发力。省文旅厅将在规划统筹、政策供给、资源对接、环境营造上为联盟做好服务，推动大张家界从地理概念升级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文旅品牌。
0: 当晚还同步举行了芙蓉声音盛典，以声音艺术展现五十州文旅魅力，并发布听见湘西四季声游记文旅 IP。 国庆期间，芙蓉镇还将举办环瀑音乐嘉年华，延续文旅热度。
2: 金秋迎国庆，湖南丰富文旅资源迎来八方旅客。今天起，联播推出专题报道《七彩潇湘任你游》，来关注国庆黄金周的湖南文旅盛况。凤凰荣媒、鹤城荣媒、园林荣媒综合报道。
0: 烟雨润凤凰，10月1号，湘西凤凰古城迎来首批出游热潮，各地游客踏雨而来，漫步古城街巷，探访人文故居，身着传统服饰打卡拍照，在烟雨古韵中解锁别样的国庆文旅体验。不同于晴日的明媚，雨雾中的凤凰多了几分温婉静谧的书香气息，格外契合古城的人文底蕴。不少游客避开人流高峰，早早地踏入古城，开启一场沉浸式的人文研学之旅。
2: 沈从文故居成为本次国庆首日游的热门打卡地，青砖黛瓦的古朴小院幽静雅致，屋内陈列着沈从文先生生前的手稿、书籍、生活用品与珍贵的影像资料，完整留存着文人的生活印记。游客们有序驻足参观，细细品读文字背后的湘西风情，感受边城里的纯粹美好与沈从文先生质朴的文学情怀。山西游客朱建平：
3: 一到凤凰古城就知道沈从文的故事啊，所以我也喜欢文学。这沈从文在中国的文学地位很高啊，我们一直梦想就来到这里看看沈从文，看看沈从文生活过的地方。
0: 烟雨古城自带氛围感，旅拍成了游客的热门选择。街巷之中，沱江岸边都随处可见身着苗族传统服饰的游客，衣袂翩翩间，人和古城美景融为一体。游客们或独自定格唯美瞬间，或和亲友结伴合影，用镜头定格烟雨凤凰的独特古韵。怀化游客张一丹：
4: 今天我是跟爸爸妈妈来玩的，我觉得凤凰很好玩，凤凰的这些传统服饰也很漂亮，我下次还会再来玩的。
2: 十月一号，在怀化市鹤城区刚开业不足10天的步步高天地怀化店，迎来开业后的首个国庆黄金周。商场摒弃传统商业节庆装饰，在场内核心醒目位置悬挂100余张国之栋梁巨幅海报，以别样方式致敬时代楷模，传递榜样力量，营造出浓厚且正能量十足的节日氛围。现场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时代功勋人物的海报整齐陈列，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市民李思佳：
5: 相对于商业广告呢，国之栋梁的海报更有意义，让国庆氛围充满了家国情怀，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沉浸式爱国主义教育场景。
0: 市民谢玉子：
6: 这样的国庆布置独具特色，不仅氛围感十足，也让我们心生敬佩与爱国之情。
2: 一幅幅榜样海报凝聚磅礴家国力量，为热闹的商场国庆氛围增添了温度与厚度。步步高天地怀化店副总经理李玲：
6: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广大市民铭记国之脊梁的无私奉献，传播正能量，将爱国情怀融入城市商业场景，为这座城市增添独具特色的国庆人文景致。
0: 国庆假期期间，依托2026年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和园林传统龙舟赛的热度，园林县推出了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山水风光搭配深厚文脉，邀八方游客畅游诗意古城，尽享假日美好。 在中华书山脚下的文思广场，秋日登高文运祈福活动精彩开展，游客们正衣冠诵经典，传承千年文脉。景区同步推出了网红打卡、文创体验、汉服游园、幸运抽奖等特色活动，多样玩法、特色美食和文创产品让游客在古韵氛围中欢度佳节。海南游客林夏瑜：
7: 我特意来了园林，参加了他们一年一度的这种赛龙舟大赛。我当时真的是被园林人这种热情和热爱真的是深深的震撼到了，他们这种场面的壮观。然后下午呢，我还去了一下龙兴讲寺，去参观了他们的古建筑，保存的特别好，而且很有特色。
2: 来关注国庆我在港专栏。国庆假期，中铁四局邵勇铁路项目部三分部抢抓施工黄金时节，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工期保进度，确保节日期间项目建设不断档。目前邵勇铁路一标段六座隧道已全部贯通，箱梁架设已经完成90%以上，施工重心正稳步转向路基附属工程和无闸轨道施工准备。邵阳县容记者王平、刘和亮报道。
0: 中铁四局承建的邵勇铁路一标段正线全长34.233公里，线路穿行乡中的丘陵区域，地质结构复杂，岩体坚硬不均，山体风化层多，边坡稳定性差，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
2: 作为项目重难点施工段落，34号路基是全线攻坚关键点位。国庆期间，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抢抓天气，有序开展盲沟清渣、锚杆、框架梁混凝土浇筑、直升带铺设、模板安装、侧沟收光等作业，高标准推进路基防护、排水治理等附属工程建设。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邵勇铁路项目经理部三分部技术主管刘瑞：
8: 为抢抓施工黄金工期，保障顺利贯通，34号路基全体人员坚守一线，我们通过增加机械设备和人员，做好边坡防护及路基排水工程，全力攻坚，以实干与担当为项目建设急速赋能。
0: 与此同时，在邵阳县站的施工现场，施工方同步进行路面施工作业。目前中铁四局邵勇铁路三分部承建的路基边坡防护与排水工程正按节点目标有序推进，施工方投入挖掘机、吊机等机械设备，现场实行两班倒作业，人停机不停，确保节日期间关键工序不间断。
2: 近年来，衡阳县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大力实施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兴县发展战略，坚持全员招商、全域联动，深挖盘活各类闲置厂房、土地资源，以优质营商环境吸引一批优质产业项目加速落地，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衡阳县容记者张兴宇、廖辉煌、刘佩林报道。
0: 走进衡阳县西渡高新区界牌片区标准化厂房，80多台算力应用配电方舱整齐排布，偌大厂区一派火热生产的景象。工人们分布各个作业区域，抓紧开展桥架、低压柜铜排安装以及综合布线等工序。企业自8月20号正式签约入驻以来，依靠高效推进机制加速项目落地达效，首批配电方舱产品预计10月中旬即可发往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湖南镇湘电器有限公司衡阳县生产基地副总经理廖远东：
9: 我们发展以后，县委、县政府还有开发区各个主管部门全部都是现场办公，多次对我们的手续的合规性、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的指导，实实在在为企业解决了困难。
2: 该智能电力模组智能制造项目从初次洽谈到正式签约仅16天，从签约到正式投产用时1个多月，跑出项目落地建设的衡阳速度。项目由湖南镇湘电器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约1.5亿元，主要从事集成成套配电设备、智能电力模组、集装箱式一体化配电方舱研发与智能制造。项目一期租赁西渡高新区界牌厂区标准厂房7万平米，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5亿元。 二期租赁6万平米厂房，实施生产线扩建。

0: 湖南镇湘电器有限公司衡阳县生产基地厂长刘汉贵。
1: 我们这边大概一期就是今年10月1号开始全面投产，二期的话就是在明年开年的时候，第三期的话可能就在明年年底，三期全部投产之后大概产值能有20亿。
2: 湖南塑造未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计划扩大产能，企业发展急需用地保障。今年6月，当地盘活俊宏光伏公司101亩的闲置工业用地，为企业破解用地瓶颈，逐项协调解决手续报批、历史遗留等问题，扫清项目落地建设障碍。项目将打造互联网数字信息平台加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处置各类废旧物资30万吨，实现营业收入7.8亿元，将有力带动全县资源循环经济产业发展。湖南塑造未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丹青：
3: 我们的这个项目涉及到综合类型的分拣中心，第一个废塑料、废纸、废纺织品、废旧小家电、废旧电瓶车和共享单车的回收，填补了我们整个衡阳市在综合回收利用这个板块的一个空白。
0: 闲置资产变发展资产，低效空间变产出空间。今年以来，衡阳县把盘活闲置土地、闲置厂房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围绕沿链、补链、强链，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提升园区载体利用效益。同时，通过强化要素保障、靠前服务企业，落实现场办公、上门帮扶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手续办理、安全生产、建设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点，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生根。衡阳县西渡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洪桥：
4: 西渡高新区作为县域经济主战场、主阵地、主引擎，将紧靠五好园区要求，做强协扶陶瓷、钟表、小家电四大特色产业集群，为建设更高层次、更大能级国家区域重点城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贡献园区力量。
2: 来关注综合消息。9月30号，省商务厅联合省财政厅发布公告，将于10月12号正式启动2026乐享湖南相当友惠消费券发放活动。本次消费券发放安排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重点涵盖零售、餐饮、赛事经济、家政、图书、演艺等消费领域。活动期间，手机位置信息定位在湖南省行政区域内的人员都可以参与申领，不限户籍。同意用户可参与领取多类消费券，资金用完为止。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3: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婆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3: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潮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13: 好优美嘞。
2: 精英九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ing 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时间早上7: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6: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

0: 净消费不用愁，
1: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一个百分点，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1: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
2: 古代各式各样的器物中，总有一种颜色，让人一看到就感觉到悠悠岁月的流淌和凝结在时光里的古典之美，它就是最经典的中国红。我的名字叫做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储物盒，但却制作得非常精致，整体看上去是稳重而典雅的红色雕漆，布满了黄鹂鸟、蜻蜓、缠枝桃等10几种纹饰，但若是细细查看，才会发现我的制作工艺大有学问。那么红色随着空间光影变换成不同的色调，时深时浅，时浓时淡，还以为是工匠调制了不同的颜色，实际上它们都是借由雕刻之后的研磨才呈现出来的。这样的手法在我们当时被称作随装显色，每一个细节都展示着宣德时期精妙的雕漆工艺，而我也是传世踢彩漆器中年代最早的一件。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金宁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怎么说呢？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姗姗奥来，刷卡享满减，至高立省140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26日，千甲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8: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感谢刷卡享满减，姗姗奥莱大牌一折起的建行信用卡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9: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时间稍微有一点久远了，来自郑华娟在90年代中期的一个创作，她自己作词作曲加演唱，你聪不聪明。

你聪不聪明，懂不懂，风儿也需要温柔的倾听。你聪不聪明，我不能把梦想说给孩子和傻子听。你聪不聪明，就像那春天到来，花朵就有反应。你聪不聪明，能体会秋天落叶飘零的心。我很喜欢他每一句的发问或是叙述，他都是用一种温柔的提醒跟启发的方式，同时呢又带着一些俏皮。你知不知道风也需要被倾听，不要以为他不会说话没有感受，那万事万物都值得像这样温柔的倾听。春天到来花就会开，就像秋天到来就会落叶。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这一些就都能领悟。其中有一句他说到，我不能把梦想说给孩子跟傻子听，一下子就把这个语句的氛围调动了起来，而不是一味枯燥的说教，反倒是有一种开玩笑的幽默。他把孩子跟傻子放到一起，并没有任何的恶意，而是这两者或许不那么能够明白你的梦想，那就也不需要详细的告诉他们，不需要每个人都知道，都去倾诉。

流水和鱼一辈子都不想分离，月亮和太阳分享着日夜的奇迹，潮起潮落是地球均匀的呼吸，这些都像我和你有心情坦然面对的惊喜。我特别喜欢那句形容潮起潮落是地球均匀的呼吸，就像是从一个宇宙的角度去看地球，地球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像我们一样每天都在呼吸的生命体，而太阳跟月亮也在这同样的一个宇宙里，让我们一天天的看到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的日夜奇迹。然后最后一句他又更是点亮了对这整个世界的感受，他说这些都像是你和我有心情坦然面对的惊喜，对待这个世界，对待各种生命，各种天然的存在，都有这一种惊喜惊叹他们的美丽的心情。

你聪不聪明，知道该在何时拥你爱的人入怀里。你聪不聪明，当山风吹满楼，白云也轻轻成雨滴。你聪不聪明，千言万语用温暖的付出代替。你聪不聪明，用宽阔的心看待万物的表情。三段式的段落结构，第三段又再一次回到了第一段的句式，依旧是用你聪不聪明来开头。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就会知道什么时候要把爱的人拥入怀中，什么时候应该用行动来表达爱。有时候行动比言语更能实实在在地打动人心。我很喜欢他把对自然的观察和个体的感悟交织在一起写，比如当山风吹满楼，当白云也轻轻地渐成雨滴，这些都是每天的生活当中值得好好去体会的美好时分。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就可以从中收获到能量，也更能学会用宽阔的心看待万物的表情。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郑华娟，你聪不聪明，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旅途与岁月的纪念品》。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6: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5: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杉杉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0: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